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9%。
3: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2: 两岸36支队伍在厦门、龙舟竞渡。
3: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请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

0: 合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全面开通。
1: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昨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昨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 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2: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昨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数字时代，互联网和前沿科技如何助力两岸深化交流和沟通？ 昨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

0: 展研讨会上，两岸业者达成共识，善用 AI 让两岸心相连。近年来 AI 技术飞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两岸新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合作要求。此次研讨会聚焦马道工程 AI 无界新相连主题，邀请两岸近200位新媒体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展开热议。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两岸新媒体产业各有优势，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大陆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丰富媒体应用场景和成熟产业生态，台湾拥有优质内容创作能力、先进技术研发经验和广阔传播视野。两岸新媒体人应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技术共研、资源共享，讲好两岸故事，推动两岸新媒体产业繁荣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任金梅表示，上海是新媒体创新创业的核心热土，希望两岸新媒体业界抢抓 AI 时代发展机遇，依托上海独特优势，整合两岸资源要素，推动内容资源共享，创作人才互通，市场渠道共建，让两岸新媒体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
1: 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昨天在厦门集美龙舟池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6支龙舟队伍聚首厦门，享受龙舟竞渡活力，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本届龙舟赛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社会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子组四个组别，其中大陆队伍27支，台湾队伍9支，参赛人员约1000人。台北市官渡勇士龙舟发展协会的队员蔡成汉也是第二次来厦门参赛，他说，我喜欢龙舟赛那种竞速的感觉，龙舟运动是团体活动，我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则是首度亮相厦门集美，队伍鼓手潘诗涵对本次赛事满怀期待，他表示，这边的环境很好，水道也很棒，我们也想学习大陆队伍的训练方法，互相交流取经。据介绍，本届赛事还配套开展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同期举办第21届集美端午诗会等活动。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启动所谓化界谈判，严重侵犯中方主权。然而面对日菲亲门踏户的行为，台当局外事部门竟赞扬日菲遵循国际法，有利于维护区域和平和海洋生态。该部门发言人还声称，台当局对此予以肯定。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举行记者会，指出此事可能是直接影响未来数十年渔民生存的重大危机，批评民进党当局上演丧事喜办，权益被拿上谈判桌却拍手叫好。与此同时，台湾渔民群起抗议，怒批民进党当局无作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则在节目中指出，日菲如果达成协议，就会进入所谓执法阶段，届时渔民不是被菲律宾抓，就是被日本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被媒体询问此事时转头就走，未予回应。随后大批岛内网友涌入赖清德社交账号，一面倒怒批他被日菲骑在头上却不敢吭声，要求他出面清楚表明立场，不要躲在里面不出声。在民意一面倒的炮轰下，台当局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3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改口说，已指示驻日代表处及驻菲代表处分别向两国政府确认，日菲未来相关协议谈判过程及结果均不会影响台湾地区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既有机制的执行。令人错愕的是，台当局向日菲要尊重的同时，还对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指指点点，宣称大陆无权智慧台当局政策立场，更无权代替台当局发言。连日来，台湾联合报发表多篇社论，怒斥赖当局的自我阉割行为。文章提到，日菲此次河流激起了台湾渔民心中的恐惧，害怕日菲此前粗暴攻击渔民的往事重演。对于台当局妄议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社评称，赖当局当选后就患上了小脑症思维，对外一味示弱示软，却盲目反对大陆反到极致，根本分不清现实与想象。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2: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1: 昨天，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10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10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
2: 昨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
1: 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目前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和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3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2: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

0: 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近年来，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在福建厦门举办，赛事影响力持续提升，吸引两岸各地队伍与民众踊跃参与。那么，这项龙舟赛事为何能持续多年，成为两岸重要交流活动？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一起关注台湾作家杨奎抗日洪流中以笔为枪的勇士。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自2006年首届开赛起，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固定在厦门集美龙舟池如期上演。依托端午民俗与加更精神的深厚底蕴，这项赛事从地方民俗活动一步步升级为国家级赛事海峡论坛重点配套交流项目。多年来，赛事持续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每届都有数十支两岸队伍齐聚赛场，不少台湾龙舟队伍专业裁判跨海赴厦参赛执裁，配套的青年参访、端午诗会等活动接连落地，两岸民众在鼓声与桨影里相聚相伴，参与热情连年高涨。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6月5号至6号在福建厦门集美举办。这一活动举办多年，热度不减，为什么能持续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呢？
4: 自2006年创办以来呢，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已经从地方性的民俗活动成长为根植文脉、承载精神、连通民心的两岸交流的标杆活动。那么它持续的获得两岸民众的喜爱呢，其实核心呢在于兼具文化同源性、精神独特性、交流包容性和时代创新性，也是精准的契合了两岸同胞的精准诉求和交流的诉求。首先呢，就是龙舟竞渡呢，它是两岸共通的端午习俗，那么是根植于全体中华儿女血脉的文化符号，早已跨越海峡，深入两岸民间的生活。不同于普通的龙舟赛事呢，加更杯和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是立足闽南和台湾深厚的民俗渊源，让两岸民众在鼓声竞渡、粽叶飘香的传统氛围中呢，直观的去感受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连接。那么这么多年来呢，赛事呢是以传统民俗为载体，消除地域隔阂，凝聚文化共识，让中华文化认同感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底色，这也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的底蕴。那么第二呢，就是赛事呢以加更敬贤命名呢，也是区别于常规的民俗赛事，也是承载着爱国爱乡、守望相助的加更精神内核。陈嘉庚先生呢，心系家国、连接海内外的这样一种这个家国情怀呢，是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精神标杆。那么赛事呢，将体育竞技呢和精神传承呢是深度融合，让竞渡不只是这种体能的比拼，更是对家国情怀、同心共济精神的一种传承和践行，赋予了赛事超越娱乐竞技的人文价值和情感的温度。那么也是触动了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赛事呢它始终坚持是民间主导、双向互动的这样一种交流模式，也是构建了一种平等包容的一个交流平台。那么本届赛事呢是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汇聚了36支两岸的队伍参赛，那么其中9支台湾的队伍，包括还有多名的台湾的裁判呢也是深度参与。那么这样呢，两岸同胞呢在赛场切磋，在日常相处中呢去增进情谊、消除隔阂，那么实现了这样一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民间深度交融，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呢落地生根。 还有呢，就是多年来呢，赛事呢持续的是与时俱进，去融合传统民俗和现代体育精神，完善赛事的组别，创新配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而且还重点聚焦了青年交流，持续的去吸纳两岸青年的一个参与。像今年呢，就策划发起了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活动，也是为两岸交流去注入了新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种守正创新的模式呢，既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又贴合了当前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这样一种参与需求，也让这种老牌的赛事呢能够始终焕发新鲜的活力。那么所以说呢，这场龙舟盛会呢是以文脉为桥，精神为魂，民生为本，创新为艺，那么让两岸同胞在这个竞技当中呢守望同心，凝聚共识，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持久的这样一种载体。
3: 这项赛事扎根集美，而集美是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一生牵挂台湾，力促统一。那么郑玉礼先生，您觉得这一精神能为当下的两岸交流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4: 集美呢，作为陈嘉庚先生的故里呢，是其家国情怀和统一理念的精神原点。陈嘉庚先生呢，毕生心系台海，反对分裂，力促统一。他深耕闽台联结，厚植同胞情谊的这样一种崇高精神呢，也正是适配当下赋能两岸深度交流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依托嘉庚杯、敬贤杯、龙舟赛呢这一集美的本土平台呢，那么嘉庚精神呢也是持续的为两岸民间交流、民心契合和青年联结等等呢去注入正向的一个能量，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现实影响。首先呢，就是嘉庚先生的一生坚守两岸一家、华夏一统的信念，始终奔走于海峡两岸，致力于凝聚民族共识。那么他的家国大义呢，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那么当下呢，两岸交流呢，形式多元，而嘉庚精神呢，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呢，树立了一种价值标杆。他打破了地域和认知的隔阂，引导两岸的民众能够跳出片面的认知，回归民族同源、家国一体的这样一种根本共识，让追求团圆、守护统一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价值追求，为各类的两岸交流活动去筑牢一个思想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嘉庚先生呢毕生呢深耕民间联谊，倾心相宜联结，那么重视呢以民间的温情去消融台海的隔阂。那么扎根集美举办的龙舟赛事呢，也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那么以嘉庚精神为内核的文体交流，那么以民间竞渡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台竞技文化互动当中呢真诚交流，增进情谊。那么这种根植家国情怀的民间互动更具温度与感染力，有效地消解了两岸民众的疏离感，那么夯实了两岸民间友好的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第三呢，就是青年呢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未来，也是统一事业当中的一种中坚力量。那么嘉庚先生呢心系民族未来，那么青系育才兴邦的这样一种理念呢，也为当下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精神指引。那么龙舟赛事呢依托嘉庚精神，聚焦两岸青年群体，搭建了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竞技文化包括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让两岸青年能够在沉浸式互动当中呢去体悟先辈的家国大义。这既能帮助青年破除认知的壁垒，那么去增进民族的认同，也能够引导青年自觉地传承统一的初心，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新生力量。总而言之呢，嘉庚先生呢力图统一、心系两岸的崇高精神，那么也是持续地推动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凝心聚力，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3: 每一届赛事都会迎来新的参与者，新人的加入让两岸交流得以接续。那么郑玉礼先生，这种代际参与与传承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4: 龙舟赛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呢，不仅在于民俗底蕴和嘉庚精神的加持，更在于常态化的代际参与与青春传承。每一届赛事涌入的全新参与者，尤其是两岸青年群体，让两岸交流摆脱短期活动的局限性，实现了跨年龄、跨时代的接续传递，那么为两岸的民间融合、和平发展筑牢了长远的根基，也具备深刻的现实和时代意义。两岸民间交流的核心呢，在于民心相通，老一辈参与者搭建起了两岸相知相识的沟通桥梁，加上新生代的接续的加入，让两岸同胞的互动从阶段性、偶然性变为持续性、常态化， 那么新旧参与者的这样一种交替和共存，让闽台乡情同胞情谊代代传递，那么避免为人员更迭时代变迁出现交流断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代代相传的参与模式，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扎根每一代人的心中，那么持续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根基。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信息认知呢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片面抹黑大陆的这样一种宣传之下呢，岛内的青年呢实际上是很容易对于大陆产生一种陌生感和认知偏差的。龙舟赛事呢以沉浸式互动性极强的文化交流为载体，让两岸青少年同舟竞渡，并肩协作，深度交往。线下真实的相处，竞技中的互助，文化中的共鸣，能够让青年直观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和同胞温情，破除刻板的印象，消除认知的壁垒，培育最纯粹的民族认同和同胞情谊。而且呢，龙舟竞渡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那么家耕精神呢是两岸共尊的家国财富，老一辈参与者是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新生代呢是践行者和创新者。新人的不断加入，让传统民俗不再是尘封的历史，让爱国统一、守望相助的家耕精神持续浸润两岸青年。在代际接力当中呢，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家国情怀得以更续，实现文化认同、民族情怀的代代传承。更为关键的是呢，代际接续呢为两岸融合发展储备新生力量，那么青年呢是两岸关系的未来。赛事的代际传承持续培育着一批批热爱两岸、珍视乡情、认同统一的两岸青年，他们以赛事为起点，延伸文化交流、语言学互动、民间联谊等多元的交往，正在逐步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中坚力量，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去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3: 龙舟赛事突破了单一竞技的范畴，延伸出文化体验、参访研学、联谊互动等丰富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结合这种交流模式，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应该如何进一步做深、做实、做细呢？
4: 未来呢，两岸民间交流呢需要持续的深耕续作，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度融合，那么真正的做到做深、做细、做实。那么首先呢，就是跳出单点的模式，做深文化同源的交融，可以考虑整合闽台民俗、宗亲文化、家耕文化等共有资源，去打破单一活动的时空限制，摒弃走马观花式的这样一种交流，去打造常态化的文化体验项目，去推动两岸民众共同参与传统民俗传承、文化研学、非遗共创等活动，让文化交流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去深度激活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那么以文化共情去夯实民心相通的深层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聚焦青年群体去做是这种圈层的长效交流，可以发扬青年代际传承的一个经验，将短期的联谊呢去转化为长期的一个连结，去搭建两岸青年研学互访、技能交流、创新创业、生活联谊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平台，建立长效交流社群和合作的机制，尤其是针对两岸青年认知差异，推出接地气、年轻化的交流内容，去弱化形式化的互动，强化情感连接和思想共鸣，让两岸青年从一面之缘变为长久之交，去筑牢两岸融合发展的青年根基。三是呢，就是贴近民生的需求，去做实民间交往的一个场景。那么民间交流的生命力在于扎根生活、贴近民心，那么可以借鉴龙舟赛事广泛参与的特点呢，将交流的场景从文体活动延伸到民生领域，去覆盖基层民众、青少年、基层从业者等多元的群体，聚焦教育、文旅、基层治理、乡土建设等民众关切的一个领域，开展精准化、小众化、精细化的交流活动，避免同质化、规模化的形式化的这样一种交流，让两岸交流融入日常、深入人心。第四呢，就是固化一些这种成熟的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这样一种迭代的发展。那么可以将龙舟赛事竞技加文化加研学加联谊的这样一种成熟的模式标准化，去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民间社团、青年组织、基层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打造固定交流品牌与年度的活动体系。那么同时呢，结合新媒体的传播优势，线上线下的联合的一个互动，那么去扩大民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的去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民间故事，让良性互动成为两岸民间交往的这样一种主流。
3: 是的，依托龙舟赛事、体育搭台、文化牵线、研学联谊落地的成熟路径， 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可以持续深挖同源民俗，常态化组织两岸社团、青年互访往来，把赛场短暂相聚延伸为日常研学、非遗共创、乡土走访等务实互动，从小型文体联谊逐步拓展为多元合作，用各项接地气的交流举措把两岸民间往来做深做实做细，在持续交往中拉近心灵距离，厚植民族认同。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心怀家国、坚守民族立场的文人，杨奎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杨奎一生以文学为任，立足乡土，心系祖国，如实书写殖民掠夺带给台湾底层民众的种种磨难。受时代环境影响，他早年外出求学，广泛吸收进步思想，归国后投身本土社会运动与文学创作。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威逼打压，杨奎始终坚守民族底线，拒绝文化殖民，在高压环境下坚持写作。数十年笔耕不辍，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既定格了特殊年代台湾民众的真实生活，也寄托着盼望祖国统一的赤诚心愿。跨越岁月，杨奎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连结两岸文化血脉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让后人读懂一代台湾文人的爱国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杨奎的故事。
5: 台南市新化区中正路，车水马龙，楼房林立，一家名为杨奎文学纪念馆的建筑坐落其间。在纪念馆内的展柜中，一份1938年的手稿残页静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只见那泛黄的纸页上，中国二字被钢笔反复圈点。据纪念馆的人员介绍，这是杨奎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一份手稿，字里行间流露出杨奎浓浓的爱国情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6: 杨奎的抗争从不是孤立的呐喊，1931年918事变后，他的笔就始终与祖国的抗日洪流同频共振，这种将台湾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觉醒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尤为珍贵。
5: 杨奎本名杨贵，1905年出生于台南新化，当时台湾已经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十年之久。1915年10岁的他亲眼见证了发生在台湾南部的交八年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数千名抗日民众被日军残忍地屠杀，这场暴行强烈地冲击着年幼的杨奎，也为其日后接触进步思想、走上写作与反抗殖民统治之路埋下了重要伏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7: 二年级的时候，杨奎看完了新渡户道造博士的一个修养论，觉得跟当代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呢，他就提笔批评，结果竟然受到了老师所赞赏，这使得杨奎对于写作有了更大的一个鼓舞。而后杨奎陆陆续续地接受到台湾民族运动以及台湾抗日活动的启蒙，在1924年毅然决然地决定启程前往日本。
5: 1924年杨奎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就读于日本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那时候正值日本工人和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受当时左翼青年思潮影响，杨奎开始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积极参与反对田中义一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 这段经历不仅开启了他毕生的社会运动生涯，深化了他对底层民众苦难的认知，也更加重了他对故土台湾命运的牵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7: 由于参加社会运动的关系，使得杨奎也逐渐的去重视到底层他们生活的困境。

0: 致使他与未婚妻在返回新化老家筹备婚礼的路上，双双被捕入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1: 杨奎在回忆的时候就戏称，这实在是一次官费的蜜月旅行。这一次的搜捕其实规模相当大，还有许多农民组合的重要干部都被抓了，历史上称为它是二一二事件。这一次的大搜捕使得农民组合几乎就停摆了。由于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日本统治之下的杨奎总共被抓了10次，刑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45天，最长的一次是被关押了17天。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也愈发残酷，对台湾民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剧。此时的杨奎深刻意识到，仅靠农民运动的力量难以彻底推翻殖民统治。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能够唤醒更多民众的反抗意识。1935年，他与妻子叶桃携手成立台湾新文学社，为进步文人搭建起稳固的交流与创作平台。在此基础上，他又创办了以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唤醒台湾人民抗争为目的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1935年，杨奎在台南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宣言：我们的笔要像手术刀一样剖开殖民统治的脓疮，我们的文字要让每一个台湾人记住自己的血管里流的是汉民族的血。该期刊一共刊行了14期，成为了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唤起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文学阵地。
0: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蓄意制造了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武力征服奴役全中国。这场战火很快蔓延至宝岛台湾。日本殖民当局借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民众改日式姓名，拆除祖宗牌位，参拜靖国神社，还查禁全部汉文刊物。杨奎一手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社也遭受严厉打压，为坚守抗日，不向殖民统治屈服，杨奎夫妇在朋友资助下决定归耕田园，在台南创办首阳农园，继续进行抗日文学的创作。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在我看来呢，杨奎先生的归农与陶渊明的归隐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反，杨奎先生不停用笔揭露殖民者的丑恶灵魂，鞭笞殖民统治的罪恶，在自己的作品中全力地去塑造反抗者的形象。首阳二字其实就取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典故。杨奎先生就想借此表达亦不食日本之粟的决心，也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不向日本殖民统治屈服的民族气节。
0: 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侵略扩张，1942年至1944年间，日本连续3年蓄意炮制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威逼利诱杨奎等台湾文人撰写皇民奉公文章，企图以文化殖民的软暴力完成对殖民地思想与精神的双重绞杀。在这场文化裹挟中，不少台湾文人被强行捆绑。杨奎作为坚定的抗日作家，不仅坚决抵制日本殖民文化，还改编了西方剧本《怒吼吧中国》，借鸦片战争史实影射日本侵华暴行。同时他更冒死创作《鹅妈妈出嫁》等文学作品，深刻揭露台湾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深重苦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杨奎先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有骨头的台湾作家，有代表性的就是《鹅妈妈出嫁》。这部作品其实描写的是一个老百姓为了和公立医院做生意被暗

0: 是要以家中的肥鹅当作赠礼送给院长，但是家中的孩子舍不得，因此迟迟未能献上鹅妈妈。为此，医院恶意的拖欠账款，造成苦主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只好将鹅送出。他以一种辛辣的笔调，无情的撕去了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画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剥削中国人民的实质昭然于天下。
1: 上世纪40年代前期，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浪潮持续高涨，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铺就胜利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在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台湾光复日正式确立。此后，中国政府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有序开展台湾的接收与治理工作，推动当地经济从殖民破坏中逐步复苏，社会秩序也渐趋稳定。杨奎也满怀热忱，投身到台湾社会文化的重建中。继续用文字传递对新时代的强烈憧憬。1985年3月12日，杨奎这位秉持坚定民族立场的爱国作家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回顾杨奎的一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认为，杨奎的抗日情怀与民族坚守贯穿始终，而他的文学创作与实践正是他承载这份信念的核心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2: 杨奎他的一生充斥着左翼的思潮以及民族的一个情感，他历经了许多的磨难、辛苦以及困窘，造就了他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他不是用笔来代剑对于日本殖民主压迫的反抗，不仅能够影响当时一代的人，也能够影响着往后的读者。
1: 近年来，当两岸青年齐聚杨奎文学纪念馆共读杨奎的作品时，大家愈发清晰地发现，杨奎以笔墨与生命奋力守护的中国二字，早已深深融入两岸同胞的血脉基因。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就是要让杨奎这些先辈们的往昔期盼成为现实，让他们牵挂的两岸同胞在和平年代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团圆。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更是抗战精神跨越时空的庄严回响。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0: 那场全民族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早已将抗日精神与民族认同刻入民族基因。我们应继承杨奎先生的爱国精神，弘扬两岸团结大义，持续推进恶毒触统，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3: 好的，感谢谢楠先生以及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和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广东潮州品凤凰单丛茶。
1: 在湖北赤壁的群山怀抱里，藏着一座被时光轻轻陈酿的千年古镇，这里有青砖黛瓦间飘不散的百年茶香。你好小镇，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青砖茶故乡的杨楼洞古镇。
2: 炎炎夏日，当你在宜昌的街头听到凉虾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碗承载着本地夏日记忆的甜蜜符号。它不惊艳却足够亲切，不昂贵却无比治愈。埋灶嘴巴带路，一起去宜昌尝一尝消暑甜品凉虾。
1: 提起扬州，人们总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春日浪漫。其实扬州藏着江南盛夏最动人的模样，沁凉诗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刘信音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在广东潮汕地区品了功夫茶。
1: 广东潮州人是离不开茶的，有茶米之说，意思是饮茶如食米，一日不可离。朱泥一把，知己两两，瓷杯三盏，便构成了潮州人的生活图景。
2: 产自潮州的凤凰单丛茶属于乌龙茶的一种。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去品一品凤凰单丛茶。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广东旅游，朋友带我去体验当地的探爪茶，跟着当地民众

0: 共点个一盅两件，一口烧麦或者其他点心，配上一壶茶，好不惬意啊。广东的朋友知道我也爱喝茶，但是对于广东这里的茶叶却是一知半解。闲谈之中，他们说不如我就往潮州的方向去认识功夫茶，顺便也品一品非常有名的凤凰单丛吧。
1: 在风韵独特的乌龙茶系版图中，有一种茶因滋味浓醇鲜爽，独具花果香气而得名。广东潮州市凤凰镇是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之一，这里云雾缭绕，日照偏短，土壤有机质丰富，让茶叶富含氮代谢物。乌龙茶制作工序中的碰青就是散发水分，促进茶叶香气的形成。单丛茶碰青要碰五遍，每一遍都是在转化，碰到最后一遍，叶片会呈现出绿叶红镶边的特征。在轻柔的碰青环节完成后，茶叶便开始经受高温、揉捻等等环节的考验，茶香味在期间悄然散发出来。凤凰单丛茶香气滋味是极其特殊的山韵味，按照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为芝兰香、黄芝香、蜜兰香、玉兰香等。
2: 凤凰单丛茶出产于凤凰镇，因凤凰山而得名。单丛茶顾名思义，最开始是单颗采摘、单颗制作、单颗售卖，目的是为了保证茶香的纯正。
0: 作为潮州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凤凰山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产出的凤凰单丛茶以高质量的滋味与香气获得众多茶友的认可。产茶季节来到这里，空气中也散发着宜人的茶香。
3: 潮州人文璀璨，佳木成柳，海滨邹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浸润在茶中，中智气饮诸般功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中一致独树，刻写下鲜明的地理标志，一流清帆映射潭风宋韵，一片树叶连接天地人生。功夫是一种传承，凤迎南海，云蒸霞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神奇的回归绿带，赋予了凤凰单丛绝无仅有的山韵丛韵。一代又一代潮人用千年功夫悉心酝酿，勤耕细作，成就了潮州功夫茶的花香蜜意，百媚千娇。制茶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耐心、精心。枝头的芬芳在阳光与手掌的温度中辗转，又经一番又一番不吝时间的精细功夫，终于收敛成型，迎候下一次的绽放。功夫也是一种技艺，因茶备气，水与火，泥与土，用另一番功夫幻化成或浅或繁的仪式。茶叶的香韵通过精心的冲泡，完成了一段从自然到心灵的相逢。 这是潮州功夫茶的又一次生长。百香千味，入喉含香，功夫也是一种感受，一啜一抿，体味天地自然，一静一品，交锋旧友新朋。功夫是一段时光，功夫更是一种文化。一杯茶汤，延续着与天地传统的对话。
0: 当地人用崇敬的态度来看待泡茶，因此来到潮州，便会看到许多功夫茶的字样。一套仪式融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髓，潮州功夫茶在天地间生生不息。随着潮州人的足迹从一方天地香飘四海，对当地人来说，潮州功夫茶不仅是天下潮州人的乡愁，更成为享誉世界的乡民瑰宝，也让凤凰单丛的茶香万里飘香。高级茶艺师吴欢：
4: 我们功夫茶其实是整一个体系，崇尚的精神就是和静经乐，其中这个精就有涵盖了几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单丛的精致制作啊，非常的精致，第二个就是我们茶器的精致啊，我们都是小壶小杯泡，包括我们对茶器的讲究，要泡好这个单丛茶功夫茶，它是必须要经过时间精力，有心情，有闲暇的这种空余的时间才能泡好这个茶，对茶器很有讲究。所以我们潮州功夫茶品茶有三部曲：先闻茶香，和气细啜啊，分三口细品之后再嗅一下杯底，整一个流程下来，你就能够感受到单丛茶的香跟韵跟它的一个回味。那这三个杯在我们潮州的功夫茶里面，其实它的标志性的摆法，去到哪里看到这样三个小杯摆成这样子品茶的品质，八九不离十，肯定是我们的潮州人潮汕人啊，它有讲究的。因为我们这个品质是摆成一个这个三个杯是摆成一个品茶的品质，功夫茶是适合这种感受这种慢生活，是用来品饮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用来牛饮解渴的。
0: 茶艺师说，泡出一杯上好的功夫茶，一把手拉壶也大有讲究，从用什么炭、用什么炉到用什么水，下多少茶叶、冲泡时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有讲究。每年一到产茶季节，潮州北部山区的凤凰镇茶农们便开始忙碌起来。这里是广东省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山高日照短，云雾雨量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说，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单丛茶都是从这里走向各地茶友的茶桌。
5: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2: 凤凰镇种植单丛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单丛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名优茶种。
0: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常年研究每一株单丛茶，寄望找到单丛茶口味绵长悠久的诀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而林伟洲对制茶工艺的严格从采摘环节就开始了，他要求采摘工人格外小心，去粗取精，尽量不破坏茶叶的纤维，严控采摘的品质。这仅是制茶工艺的第一步，在现代人普遍积极制茶的年代，林伟洲依然恪守传统的制茶工艺。在他看来，单丛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
2: 作为半发酵的乌龙茶，单丛茶的制作工艺要经过六道工序：晒青、晾青、做青、杀青、揉捻、烘焙。手工艺者们对温度都有极强的掌控力。
0: 我一边细品凤凰单丛茶，一边听着林伟洲对于制茶的故事。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林伟洲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凤凰单丛茶。他花了很多心力，想要将这门制茶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如今他和儿子，一个专注在薪火相传的工艺传承，一个则是寻求市场的思维突破，希望让凤凰单丛茶乡村振兴产业化，让当地的茶走出凤凰山，走出潮州，走向世界。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

0: 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继续去旅行。刚刚和台湾学长小传在潮州品了凤凰单丛，下面我们循着茶香去被誉为中国砖茶之乡的湖北省赤壁杨楼洞古镇。
0: 自唐太和年间黄照普种山茶起，这里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杨楼洞茶马古道始于宋，繁荣于明清。极盛时，杨楼洞人流如潮，日日生意兴隆，夜夜灯火辉煌，是一个人口超过4万、拥有200家茶庄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从这里走出去的青砖茶曾远销欧亚各国。
1: 随着当地加大对古镇历史的挖掘，以茶文化为亮点，大力发展旅游，吸引了周边居民以及众多外来创业者。一度沉寂的杨楼洞古镇再次热闹繁华起来。
0: 青砖茶乡里还藏着哪些故事？你好小镇一起和杨楼洞村游柳江，循着空气中飘散的茶香漫步杨楼洞古镇。
2: 整条街全长1250米，伴有数条钉子小巷，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在古街的不远处还建有一座中国青砖茶博物馆，里面存放着各式各样关于青砖茶的老物件。
3: 我们杨楼洞名石板街始建于明万历。
4: 我们的杨楼洞产的茶有哪些品类呢？
3: 我们杨楼洞它有其中有3种茶系，分别是这个绿茶、红茶和黑茶，其中黑茶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4: 这一块是不是咱们就是咱们的青砖茶了？
3: 哎，对对对，
4: 上面会印有一个像川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字，它这是为什么呢？
3: 它这个川字是个象形文字，这个川字代表我们杨楼洞三眼泉水，分别为观音泉、石人泉和良音泉。三眼泉水在山间的走向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川字象形文字，便由此成立了享誉世界的川字青砖茶品牌。
2: 1915年，砖茶贸易进入了极盛时期，当时杨楼洞有砖茶厂30余家，年制砖茶30余万箱，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也反映了杨楼洞当年茶交易的兴盛景况。
4: 这个青砖茶和别的茶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别的茶都是一颗一颗的，但是我们的青砖茶好像是一块一块像砖块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的青砖茶它是为了运输方便和后期的存储，像这样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4: 那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做这个青砖茶它有72的工序，在其中有采青、杀青和这个窝的发酵。窝的发酵之后再来气蒸，然后压制成砖，再来烘干。
2: 杨楼洞古街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极大地刺激了本地农户打开家门开店经营。
4: 黄老板，您是本地人吗？
5: 我是土生土长杨楼洞人。
4: 那您平时喜欢喝这个青砖茶吗？
5: 每天我都会泡上几口青砖茶。
4: 那我们青砖茶的发展，包括我们杨楼洞这条街的一个发展，带来了这么多的游客，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5: 有的，这个改变是肯定有的。第一个，作为一个这个青砖茶的发源地杨楼洞啊，我们因为茶的这个推广，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真正的杨楼洞。作为一个青砖茶的一个销售方啊，我个人呢是改变了我的生活。像我们这个年纪正常的话，可能就是在外地务工了。当我2017年开始做这个青砖茶的时候，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对外啊，介绍青砖茶，介绍自己的故乡，我觉得本身自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很骄傲的去给大家介绍湖北的青砖茶，介绍我们湖北的杨楼洞。
2: 杨楼洞石板街的建筑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因为街市的缘故，沿街建筑多是宅店合一，前店后宅。建筑多以可拆卸的木牌门为店面的临街立面， 白天店面全部敞开，以陈设的各类商品和茶叶的飘香，把街道上的行人吸引到室内来，使街道充满了商业气息。
6: 哎，这位小姐姐，
4: 哪里过来旅游的？
6: 我从武汉。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
6: 有时候看一下关于旅游的一些节目里面听过这里的介绍。
4: 那你喝过我们这里著名的青砖茶没有？
6: 没有。
4: 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6: 有听过这里的茶很著名。
4: 好，请问这位小姐姐，你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7: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4: 你之前有来过吗？
7: 之前来过。
4: 来过
7: 旅游来过。
4: 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呢？
7: 我们感觉这里很好。
4: 怎么好？
7: 这里空气好。
4: 这里
7: 在这里古香古色的，这是明清那个朝代的时候呢，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石板街，就穿汉服摄影啦。
4: 拍拍照。那你有没有喝过我们这里的青砖茶呢？
7: 喝个买个。
4: 味道怎么样？你觉得
7: 味道可以，它那种回甜回甜的，清香清香的，这个它也还有功效，老人喝了也很好。
4: 好的，那欢迎您常来。
3: 羊肉洞是赤皮青砖茶的原产地，赤皮市政府扩大了青砖茶的知名度，同时也吸引了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在家开启了农家乐、民宿和各类店铺，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让村民回得来留得住。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味觉密码。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吃，往往承载着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0: 是的，湖北宜昌有一种叫做凉虾的甜品，它不是虾，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灵魂。为什么这碗清甜的米浆能化解红油小面的火辣？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了解。
3: 宜昌是一座被江船汽笛唤醒的城市，晨曦里长江码头人头攒动，市井长巷熙熙攘攘，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过早是一天的开始，独特的宜昌味道就蕴含在林林总总的宜昌小吃中。四方食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油小面是不少宜昌人早餐的首选。熟客到老店吃面，像是顺道拐进亲朋好友家一般自在。红油小面常见于川渝餐桌，在宜昌却少了麻辣，突出了咸鲜，如同这座城市一般，包容着更多食客的口味。入夏后，街头巷尾卖起凉虾和赤花子，清清凉凉的一大杯，浇上桂花蜜或红糖水，抿一口，甜得沁人心脾。
4: 凉虾是大米做的，大米泡了，然后打成米浆，然后煮的那个米糊糊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漏下去，就成这个样子了。
5: 每一个三峡游子回到宜昌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去到凉虾店，寻找那一杯独有的家乡记忆。用咱们宜昌话来讲，这便是要高杯凉虾火哈。初听凉虾二字，不少外地人会误以为是真的虾，实则不然，其实是一种由米浆制成的小吃，头大尾细，形似虾，加入糖水，再根据食客自己的喜好加入龟苓膏与赤花子，变成了宜昌人离不开的特色饮品。坚守传统的镇信记主打最为原始的红糖白米凉虾，偏向创新的彭桂花则推出了玫瑰花酿凉虾等新口味。而究其本质，两家店都是糖水加凉虾的绝妙组合，是老宜昌的专属味道。米浆幻化的凉虾滑糯柔软，手工熬制的糖水清甜可口，糖水做浆，小虾清浅，糯香回味，干叶润心，谁喝了能不叫一声好。来来往往的食客们总是钟爱这一口熟悉的味道，
6: 还是以前的味道，有点 Q 弹，软糯的。
7: 小时候就经常喝，挺好喝的。
5: 当地的居民离不开凉虾，他乡的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8: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我是很小的时候喝过了，现在喝喝，哎，是那种味道，蛮好的。
5: 凉虾味美，更是承载着老宜昌的记忆。
6: 这个凉虾呀，本来它就是宜昌的一种那个地方特色。在很多年前的话，家家户户，宜昌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凉虾。所以呢，这个凉虾的话，它就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宜昌。这个凉虾，同学，在外面，产业的也好，在整个宜昌的人也好，他只要是回到宜昌了，他总觉得来过一杯凉虾，来怀想那儿时的味道。
5: 两家小店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独属于宜昌人的家乡味道。 而在外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提起宜昌，回到家乡，也总少不了那一杯凉虾。长江三峡上码头依旧，始终欢迎着驶出的船只返航，欢迎着远行的游子归来，去品那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那老宜昌的味道。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

0: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扬州，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漫步在古城的街头巷尾，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诗情画意中。
4: 台湾网友刘信音体验了夏日的扬州风貌，并写下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7: 春色应是许多人对扬州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未曾到访扬州的人，他们只能借由别人的转述，例如诗文邂逅扬州。自李太白送孟浩然于烟花三月下扬州起，春景已经成为扬州主打热卖的商品。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更使扬州城显得春意盎然。对于扬州在地人如朱自清先生，以及只在夏季去过扬州的人譬如我而言，夏扬州或许比诗文州的阳春更加迷人些。尽管如此，朱先生对于扬州夏天的爱好与想念，不可否认地仍与春色不无关系。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这是朱自清先生对夏季扬州的喜爱，而扬州之水莫过于瘦西湖。朱先生《扬州的夏日》一文即多写瘦西湖的风光。虽说天下西湖三十六，旧中最美是杭州，但是扬州的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别具一股清瘦的神韵。其清婉的秀色引得钱塘诗人汪沆吟道：垂杨不断皆残芜，燕翅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8: 说起扬州的园林，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瘦西湖。作为中国湖上园林的代表作，自古就享有园林之上甲于天下的美誉。根据历史记载，清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每一次南巡来到扬州，都要坐船前往蜀冈。 盐商们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于是在瘦西湖这条必经的水路两侧择地建园，构思巧妙，彼此借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上园林风光。扬州最富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武亭桥，正是建于乾隆皇帝南巡时期。桥上的五座亭子飞檐翘角，突出了江南之秀。下面的桥基却很像北方城墙，厚重工稳。扬州是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城市，但是却身处江北，南北兼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座桥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扬州市要求瘦西湖核心景区视觉干扰零存在，并出台专门规定限制建筑物高度。泛舟瘦西湖，瘦西湖的天际线始终未变。乾隆皇帝当年在龙船上看到的景致和今天的游客视野别无二致，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在这里得以重叠。
7: 瘦西湖湖道曲折，幽静而窈窕，恰似锦带，如漂如浮，时放时收，两岸确实垂杨不断。不过我是夏季游园，因此不见残芜。越过大虹桥，赏过长堤春柳以后，就是徐园了。
6: 徐园始建于民国4年，是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徐宝山而建。徐宝山虽是一介武夫，却乐于结交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当时扬州有一位书法大家，名叫吉亮公，自号风先生。传说徐宝山生前就想建园，他仰羡风先生书法，请他题名却屡被拒绝，于是想趁风先生喝醉时让他写下对联：清风徐来，春色满园，再汲取徐园二字。但风先生写完清风徐来后猛然酒醒，察觉中计，于是将后四字改成草书。如今园门题额上的徐园二字，徐为行楷，工整苍劲，而园为行草，潦草飘逸，果真并非同一字体，这也成了徐园最具传奇性的故事。徐园占地9亩，外可借瘦西湖美景，内有一方河池，池东有水渠与湖相通，渠上架一青石小桥，池边还有杨公石片碑亭、厅里馆、春草池塘银榭。这一池一亭一馆一榭，辅以花木竹石，使整个庭院起承转合，错落有致。
7: 徐园园内建有许多馆榭胜景，其中富人文与自然交融之景，当首推厅里馆。唐代杜甫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以诗歌、人文之文艺的形式，表现来自天空自然的声音。馆名以见人文自然之交融。而馆内柱间构造的楠木落地罩阁，又刻上松竹梅，以木雕人文之工艺的形式，呈现发自大自然的生命。建筑更含自然与人文，在此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与地与人合一。

0: 继续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台湾网友刘信音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1: 小金山又名长春岭，为瘦西湖中的长岛，园内文祠连队众多，木花石山精致，又以诗书气息浓郁、文化内涵丰富之佳境。院内种植两株百年银杏，绿荫下置一钟乳石盆，是北宋花石纲的遗物。自然与人文使当下的游人得以借由古迹遗物而接触历史。剑取西湖一角，堪夸奇兽，移来金山半点，河西湖小。这是扬州瘦西湖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侧重写瘦西湖的瘦和小金山的小。瘦不是枯，而是幽邃俊俏，所以值得夸耀。小不是拘，而是精致小巧，所以不可稀奇小。循着游园路线继续向前，玉板桥完美的弧度令人不禁驻足。此时虽然身在江南，一曲方文山作词的《牡丹江》却油然浮上心头。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不过改成阳光下或者日光下或许更加贴切。一路游赏着，哼唱着，不觉到了钓鱼台。钓鱼台原为吹台，演奏乐器之用，原本并非为钓鱼而设，只因乾隆当年幸游至此，呼起垂钓雅兴，因而在此留下一则轶事，也给此台留下了一个别名。
2: 位于瘦西湖小金山长屿顶端的吹台，是瘦西湖上另一座重要的建筑。1784年前后绘制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中，描绘了吹台所在的长堤及一座方亭的图画，可见清乾隆年间，吹台位置还是一座无墙的空亭，无矿井功能，也无吹台之名的记载。光绪中期还重建了吹台，这时吹台已经是一方重檐方亭，周以围墙，其最大的意义是方窗和圆门的出现。在西墙开月洞门，在南北开方窗。
1: 吹台三面临水，四面接门，中国古典园林的框景艺术在此展现。由此处向外望去，远见武亭桥横卧波光，与其矗立巍巍的白塔，形成了一彩一素、一横一立，相对而互补的绝妙景致。继续前行，转过24桥，瘦西湖的清韵就大致饱览无遗了。24桥语出唐代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边走边赏望着湖上园中的景致，以心静观而怡然自得，即使身外是三伏大热天，心中也自觉清凉。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5: 我们形容至交好友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可您是否想过这温暖了千百年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敏华走进武汉古琴台，去听听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4: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6: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7: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80%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 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6: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 7.24 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 1.3 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7: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

0: 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1: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结。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

0: 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静贤：
1: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去尔滨看冰雪，飞三亚吹椰风，赴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
2: 这当中啊，就有一位台青叫陈俊勇，他选择用自行车骑行大陆。今天的节目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4: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5: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4: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5: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4: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5: 有，我才去过那个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4: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5: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带就是一直带到四川还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4: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5: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形容至交好友，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可您是否想过，这温暖了千百年的称谓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的文化源头指向武汉月湖之畔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俞伯牙和钟子期在此相遇，成就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这穿越千年的相遇，定义了我们文化中关于懂得与共鸣的深情。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走进武汉古琴台，去听听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弹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期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期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3: 知音的美好正在于它的罕见与珍贵，伯牙的琴声在无人能懂时只是一串孤寂的音符，只有在子期耳中它才成了有生命的山河。没有灵魂的共鸣，再绝世的记忆也难免沦为绝唱。
4: 这份穿越千年的孤寂与寻觅，不仅刻在了故事里，也化作了古琴台内独特的景致，静静等待着后人的解读。在古琴台里还有两块碑非常有名，一个是道光皇帝的御笔印心石屋碑，另一个是清代岭南第一才子宋襄留下的竹叶碑，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5: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 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硬性食物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科。也就是说，硬性食物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的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杯面上微妙的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的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秦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得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 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

0: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2: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3: 巍巍忽若泰山。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啊，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三成，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

0: 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1: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0: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2: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2: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2: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3: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包纹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
2: 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来听记者白植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4: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5: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6: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5: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6: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5: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7: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5: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6: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5: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

0: 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张震岳的一首《再见》，他用质朴的音浪封存年少的温度。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和重金属的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年代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接下来一曲由曲筱冰演唱的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在弦乐和电子音效的对撞中，完成对青春的深夜告白。

0: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深情与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青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笔触描绘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热血、欢笑与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回味青春的美好与遗憾，带着释然与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继续送出来自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让这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与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了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那继续给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阶段转换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与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倒带，周笔畅的《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像一封迟到的青春信件，生动地描绘了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的《花儿与少年》。

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当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与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毕琛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青春的迷茫与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0: 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要送出汪峰演唱的《青春》。这首歌的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的摇滚风格，旋律较为柔和，直白地抒发了对青春逝去的无奈和彷徨。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各地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3: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2: 2026年海峡两岸龙舟赛在福建厦门鸣锣开赛。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自媒体人翟轩，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见真实大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

0: 步能提。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全面开通。
4: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

0: 爱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昨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昨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2: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昨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数字时代，互联网和前沿科技如何助力两岸深化交流和沟通？昨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两岸业者达成共识，善用 AI 让两岸心相连。近年来 AI 技术飞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两岸新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合作要求。此次研讨会聚焦马道工程 AI 无界心相连主题，邀请两岸近200位新媒体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展开热议。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两岸新媒体产业各有优势，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大陆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丰富媒体应用场景和成熟产业生态，台湾拥有优质内容创作能力、先进技术研发经验和广阔传播视野。两岸新媒体人应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技术共研、资源共享，讲好两岸故事，推动两岸新媒体产业繁荣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任金梅表示，上海是新媒体创新创业的核心热土，希望两岸新媒体业界抢抓 AI 时代发展机遇，依托上海独特优势，整合两岸资源要素，推动内容资源共享，创作人才互通，市场渠道共建，让两岸新媒体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6月5日，2026年第19届加更杯竞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在福建厦门集美龙舟池畔鸣锣开赛。本届龙舟赛延续和深化了海峡两岸龙舟赛的传统底蕴与两岸交流特色，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和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四个组别，吸引9支台湾队伍、4位台湾裁判长深度参与。赛事还设立了两岸同心记与强，两岸体育专业人士在传讲起落间切磋技艺，收获友谊，书写同舟共济，生动注脚。眼下福建省连江县移民养殖的2.5万亩生蚝迎来丰收季，肉质鲜嫩肥美，预计总产量达10万吨以上，每天大量上市，品尝美味正当时。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纯玲发来的报道。
5: 在连江县定海湾的万亩生蚝养殖区，一个个塑胶浮球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午后，渔民们驾船来到距离岸边约5公里的海上田园，利用定滑轮、桅杆、起网机等设备，将钓养在海里的一笼笼生蚝打捞上船，码放整齐，准备运回岸边出售。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生蚝养殖户邱启武：
6: 这个生蚝一个月长了1年多，7、8月长了7、8年，大概1斤4、5块钱了。
5: 渔民们将收满生蚝的船运到码头边，再将生蚝吊到岸上，马不停蹄进行生蚝分拣，除去壳面上的附着物，装袋过秤，卖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收购商：
7: 连江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它的生蚝肥度是最肥的，蚝形也是最漂亮的，口感也是这个每年当中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一个口感。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斤是4到5块钱。
5: 除了直接卖给经销商之外，一些村民也在当地办起了生蚝加工厂，将收获上岸的生蚝进行清洗净化，然后按个头大小分类，贴标加冰打包，然后再销往市场或卖给外地客商。收购商林金生：
8: 现在正是连江生蚝大量上市，这边的生蚝这个季节回度又好， 个头又大，在我们那边很受欢迎，一天都是有五六万斤的这样。就是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会采购十几万斤，接近二十万斤。
5: 近期收获的生蚝是去年十月投苗下海调养的，通过自然吸收海水中的营养物质而生长，不需投喂任何饵料，现在已达上市规格，开始大量出售，一直可以卖到八九月份。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市长：
9: 定海村今年那个生蚝养殖啊，这个差不多在的2000亩左右，这产量可以达到这个1500万斤。我们生蚝就是现在开始卖，一直都可以卖到这个八月份为止，每天差不多这个到20万到30万斤这样。今年那个价格跟去年差不多，都是在10块钱左右。那只要卖的地方就是说上海、浙江，还有我们福建、广东。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日前，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拉开帷幕。据介绍，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为期5个月，面向三地青少年展开。名家讲座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与儿童文学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与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在自动驾驶商业化提速的背景下，监管力度正同步升级。广东省深圳市近期推出5项具体措施，全面强化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管理。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0: 此轮监管升级的核心在于穿透式数据管控。深圳明确要求所有自动驾驶企业需将车辆标识、控制模式、实时位置、行驶速度等运行信息全面、准确、实时接入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政府监管平台，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转变，并形成企业自查加第三方评估加政府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对数据接入不到位的企业，将被责令限期整改。未实时上传数据的，原则上暂停测试示范资格，直至整改验收通过。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智能汽车发展部主任陈瑞辉：
11: 深圳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覆盖全市的数字孪生底座，现阶段出台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模式和政策，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后续整个无人驾驶体系的一个更高效、更加稳健的发展。
1: 台湾自媒体人翟轩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回大陆寻根让他心中充满力量。他也希望通过自媒体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见真实的大陆。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2: 当天，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大会伊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程带动更多台湾同胞踏上回家的路，两岸也该团圆了。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13: 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哦，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联系着两岸情感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整场 过程当中哦，我经历了也很多心情上的转折，看到了很多台湾同胞也都已经在这边算是落地生根了，也找到他们回家的路，甚至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就从我的视角，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刚离开台湾的电视台，然后也是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我感觉从我一方面是采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12: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13: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12: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13: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更加勇敢的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自媒体是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因为我们在自媒体里面可以破除那种西方叙事的模式，他们一直想要用造谣的方式来分裂我们两岸的情感。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两岸的人更加了解彼此，然后把这些所有阻断，所有透过外力不让大家两岸交流，不让大家旅游相聚的这些力量全部通通都给破除。我期待两岸团圆的那一天赶紧到来。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厦门小雨，25到29度，台北阵雨转阴，25到29度，高雄雷阵雨，26到30度。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8至2.8米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平潭沿海0.8至1.5米轻到中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厦门沿海、漳州沿海0.7至1.2米轻浪。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近年来，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在福建厦门举办，赛事影响力持续提升，吸引两岸各地队伍与民众踊跃参与。那么，这项龙舟赛事为何能持续多年，成为两岸重要交流活动？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一起关注台湾作家杨奎抗日洪流中以笔为枪的勇士。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自2006年首届开赛起，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固定在厦门集美龙舟池如期上演。依托端午民俗与加更精神的深厚底蕴，这项赛事从地方民俗活动一步步升级为国家级赛事，海峡论坛重点配套交流项目。多年来，赛事持续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每届都有数十支两岸队伍齐聚赛场，不少台湾龙舟队伍专业裁判跨海赴厦参赛执裁，配套的青年参访、端午诗会等活动接连落地，两岸民众在鼓声与桨影里相聚相伴，参与热情连年高涨。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6月5号至6号在福建厦门集美举办，这一活动举办多年，热度不减，为什么能持续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呢？
4: 自2006年创办以来呢，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已经从地方性的民俗活动成长为根植文脉、承载精神、连通民心的两岸交流的标杆活动。那么它持续的获得两岸民众的喜爱呢，其实核心呢在于兼具文化同源性、精神独特性、交流包容性和时代创新性，也是精准的契合了两岸同胞的精准诉求和交流的诉求。首先呢，就是龙舟竞渡呢，它是两岸共通的端午习俗，那么是根植于全体中华儿女血脉的文化符号，早已跨越海峡，深入两岸民间的生活。不同于普通的龙舟赛事呢，加更杯和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是立足闽南和台湾深厚的民俗渊源，让两岸民众在鼓声竞渡、粽叶飘香的传统氛围中呢，直观的去感受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连接。那么这么多年来呢，赛事呢是以传统民俗为载体，消除地域隔阂，凝聚文化共识，让中华文化认同感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底色，这也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的底蕴。那么第二呢，就是赛事呢以加更敬贤命名呢，也是区别于常规的民俗赛事，也是承载着爱国爱乡、守望相助的加更精神内核。陈嘉庚先生呢心系家国，连接海内外的这样一种这个家国情怀呢，是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精神标杆。那么赛事呢将体育竞技呢和精神传承呢是深度融合，让竞渡不只是这种体能的比拼，更是对家国情怀、同心共济精神的一种传承和践行，赋予了赛事超越娱乐竞技的人文价值和情感的温度，那么也是触动了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赛事呢它始终坚持是民间主导、双向互动的这样一种交流模式，也是构建了一种平等包容的一个交流平台。那么本届赛事呢是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汇聚了36支两岸的队伍参赛，那么其中9支台湾的队伍，包括还有多名的台湾的裁判呢也是深度参与。那么这样呢，两岸同胞呢在赛场切磋，在日常相处中呢去增进情谊、消除隔阂，那么实现了这样一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民间深度交融，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呢落地生根。 还有呢，就是多年来呢，赛事呢持续的是与时俱进，去融合传统民俗和现代体育精神，完善赛事的组别，创新配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而且还重点聚焦了青年交流，持续的去吸纳两岸青年的一个参与。像今年呢，就策划发起了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活动，也是为两岸交流去注入了新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种守正创新的模式呢，既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又贴合了当前民众

0: 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这样一种参与需求，也让这种老牌的赛事呢能够始终焕发新鲜的活力。那么所以说呢，这场龙舟盛会呢是以文脉为桥，精神为魂，民生为本，创新为艺，那么让两岸同胞在这个竞技当中呢守望同心，凝聚共识，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持久的这样一种载体。
1: 这项赛事扎根集美，而集美是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一生牵挂台湾，力促统一。那么，郑玉里先生，您觉得这一精神能为当下的两岸交流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0: 集美呢，作为陈嘉庚先生的故里呢，是其家国情怀和统一理念的精神原点。陈嘉庚先生呢，毕生心系台海，反对分裂，力促统一。他深耕闽台联结、厚植同胞情谊的这样一种崇高精神呢，也正是适配当下、赋能两岸深度交流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依托嘉庚杯、敬贤杯、龙舟赛呢这一集美的本土平台呢，那么嘉庚精神呢也是持续的为两岸民间交流、民心契合和青年联结等等呢去注入正向的一个能量，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现实影响。首先呢，就是嘉庚先生呢一生坚守两岸一家、华夏一统的信念，始终奔走于海峡两岸，致力于凝聚民族共识。那么他的家国大义呢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那么当下呢，两岸交流呢形势多元。而嘉庚精神呢，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呢，树立了一种价值标杆。它打破了地域和认知的隔阂，引导两岸的民众能够跳出片面的认知，回归民族同源、家国一体的这样一种根本共识，让追求团圆、守护统一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价值追求，为各类的两岸交流活动去筑牢一个思想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嘉庚先生呢，毕生呢深耕民间联谊，倾心乡谊联结，那么重视呢以民间的温情去消融台海的隔阂。那么扎根集美举办的龙舟赛事呢，也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那么以嘉庚精神为内核的文体交流，那么以民间竞渡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台竞技文化互动当中呢，真诚交流，增进情谊。那么，这种根植家国情怀的民间互动更具温度与感染力，有效地消解了两岸民众的疏离感，那么夯实了两岸民间友好的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第三呢，就是青年呢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未来，也是统一事业当中的一种中坚力量。那么，嘉庚先生呢心系民族未来，那么青系育才兴邦的这样一种理念呢，也为当下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精神指引。那么龙舟赛事呢，依托嘉庚精神，聚焦两岸青年群体，搭建了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竞技文化，包括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让两岸青年能够在沉浸式互动当中呢，去体悟先辈的家国大义。这既能帮助青年破除认知的壁垒，那么去增进民族的认同，也能够引导青年自觉地传承统一的初心，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新生力量。总而言之呢，嘉庚先生呢力图统一、心系两岸的崇高精神，那么也是持续的推动着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凝心聚力，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1: 每一届赛事都会迎来新的参与者，新人的加入让两岸交流得以接续。那么，郑玉里先生，这种代际参与与传承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龙舟赛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呢，不仅在于民俗底蕴和嘉庚精神的加持，更在于常态化的代际参与与青春传承。每一届赛事涌入的全新参与者，尤其是两岸青年群体，让两岸交流摆脱短期活动的局限性，实现了跨年龄、跨时代的接续传递。那么，为两岸的民间融合、和平发展筑牢了长远的根基，也具备深刻的现实和时代意义。两岸民间交流的核心呢，在于民心相通。老一辈参与者搭建起了两岸相知相识的沟通桥梁，加上新生代的接续的加入，让两岸同胞的互动从阶段性、偶然性变为持续性、常态化。那么，新旧参与者的这样一种交替和共存，让闽台乡情、同胞情谊代代传递。那么，避免为人员更迭、时代变迁出现交流断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代代相传的参与模式，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扎根每一代人的心中，那么持续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根基。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信息认知呢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片面抹黑大陆的这样一种宣传之下呢，岛内的青年呢实际上是很容易对于大陆产生一种陌生感和认知偏差的。 龙舟赛事呢，以沉浸式互动性极强的文化交流为载体，让两岸青少年同舟竞渡、并肩协作、深度交往。线下真实的相处、竞技中的互助、文化中的共鸣，能够让青年直观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和同胞温情，破除刻板的印象，消除认知的壁垒，培育最纯粹的民族认同和同胞情谊。而且呢，龙舟竞渡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那么扎根精神呢是两岸共尊的家国财富，老一辈参与者是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新生代呢是践行者和创新者。新人的不断加入，让传统民俗不再是尘封的历史，让爱国统一、守望相助的扎根精神持续浸润两岸青年。在代际接力当中呢，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家国情怀得以更续，实现文化认同、民族情怀的代代传承。更为关键的是呢，代际接续呢，为两岸融合发展储备新生力量。那么青年呢，是两岸关系的未来。赛事的代际传承，持续培育着一批批热爱两岸、珍视乡情、认同统一的两岸青年。他们以赛事为起点，延伸文化交流、研学互动、民间联谊等多元的交往，正在逐步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中坚力量，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去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1: 龙舟赛事突破了单一竞技的范畴，延伸出文化体验、参访、研学、联谊互动等丰富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结合这种交流模式，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应该如何进一步做深、做实、做细呢？
0: 未来呢，两岸民间交流呢，需要持续的深耕细作，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度融合，那么真正的做到做深、做细、做实。那么首先呢，就是跳出单点的模式，做深文化同源的交融，可以考虑整合闽台民俗、宗亲文化、家格文化等共有资源，去打破单一活动的时空限制，摒弃走马观花式的这样一种交流，去打造常态化的文化体验项目，去推动两岸民众共同参与传统民俗传承、文化研学、非遗共创等活动，让文化交流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去深度激活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那么以文化共情去夯实民心相通的深层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聚焦青年群体去做是这种圈层的长效交流，可以发扬青年代际传承的一个经验，将短期的联谊呢去转化为长期的一个连结，去搭建两岸青年研学互访、技能交流、创新创业、生活联谊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平台。建立长效交流社群和合作的机制，尤其是针对两岸青年认知差异，推出接地气、年轻化的交流内容，去弱化形式化的互动，强化情感连接和思想共鸣，让两岸青年从一面之缘变为长久之交，去筑牢两岸融合发展的青年根基。三是呢，就是贴近民生的需求，去做实民间交往的一个场景。那么，民间交流的生命力在于扎根生活、贴近民心。那么，可以借鉴龙舟赛事广泛参与的特点呢，将交流的场景从文体活动延伸到民生领域，去覆盖基层民众、青少年、基层从业者等多元的群体，聚焦教育、文旅、基层治理、乡土建设等民众关切的一个领域，开展精准化、小众化、精细化的交流活动，避免同质化、规模化的形式化的这样一种交流，让两岸交流融入日常、深入人心。第四呢，就是固化一些这种成熟的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这样一种迭代的发展。那么可以将龙舟赛事竞技加文化加研学加联谊的这样一种成熟的模式标准化，去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民间社团、青年组织、基层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打造固定交流品牌与年度的活动体系。那么同时呢，结合新媒体的传播优势。线上线下的联合的一个互动，那么去扩大民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的去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民间故事，让良性互动成为两岸民间交往的这样一种主流。
1: 是的，依托龙舟赛事、体育搭台、文化牵线、研学联谊落地的成熟路径，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可以持续深挖同源民俗、常态化组织两岸社团、青年互访往来。把赛场短暂相聚延伸为日常研学、非遗共创、乡土走访等务实互动，从小型文体联谊逐步拓展为多元合作，用各项接地气的交流举措，把两岸民间往来做深、做实、做细，在持续交往中拉近心灵距离，厚植民族认同。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心怀家国、坚守民族立场的文人，杨奎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杨奎一生以文学为任，立足乡土，心系祖国，如实书写殖民掠夺带给台湾底层民众的种种磨难。受时代环境影响，他早年外出求学，广泛吸收进步思想，归国后投身本土社会运动与文学创作。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威逼打压，杨奎始终坚守民族底线，拒绝文化殖民，在高压环境下坚持写作。数十年笔耕不辍，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既定格了特殊年代台湾民众的真实生活，也寄托着盼望祖国统一的赤诚心愿。跨越岁月，杨奎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连接两岸文化血脉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让后人读懂一代台湾文人的爱国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杨奎的故事。
4: 台南市新化区中正路，车水马龙，楼房林立，一家名为杨奎文学纪念馆的建筑坐落其间。在纪念馆内的展柜中，一份1938年的手稿残页静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只见那泛黄的纸页上，中国二字被钢笔反复圈点。据纪念馆的人员介绍，这是杨奎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一份手稿，字里行间流露出杨奎浓浓的爱国情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5: 杨奎的抗争从不是孤立的呐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笔就始终与祖国的抗日洪流同频共振。这种将台湾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觉醒，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尤为珍贵。
4: 杨奎本名杨贵，1905年出生于台南新化，当时台湾已经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十年之久。1915年，十岁的他亲眼见证了发生在台湾南部的蕉八年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数千名抗日民众被日军残忍的屠杀。这场暴行强烈地冲击着年幼的杨奎，也为其日后接触进步思想、走上写作与反抗殖民统治之路埋下了重要伏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6: 二年级的时候，杨奎看完了新渡户道造博士的一个修养论，觉得跟当代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呢，他就提笔批评，结果竟然受到了老师所赞赏，这使得杨奎对于写作有了更大的一个鼓舞。而后杨奎陆陆续续地接受到台湾民族运动以及台湾抗日活动的启蒙，在1924年毅然决然地决定启程前往日本。
4: 1924年，杨奎前往日本办公办读，就读于日本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那时候正值日本工人和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受当时左翼青年思潮影响，杨奎开始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积极参与反对田中义一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这段经历不仅开启了他毕生的社会运动生涯，深化了他对底层民众苦难的认知，也更加重了他对故土台湾命运的牵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6: 由于参加社会运动的关系，使得杨奎也逐渐地去重视到底层他们生活的困境。刚好这个时候，台湾的社会运动也逐渐发展到了高潮，农民、工人跟文化团体纷纷成立， 来自于台湾的呼唤，使得杨奎他决定在学业尚未完成之际整装回到台湾来参加这相关的活动。
4: 1927年返回台湾后，杨奎积极投身农民组合运动，频繁奔走于台南、高雄等地，组织并领导农民开展反抗日本殖民剥削的斗争。1929年2月11日，24岁的杨奎在台南总工会演讲，因为公开号召对抗日本殖民压迫，致使他与未婚妻在返回新化老家筹备婚礼的路上双双被捕入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6: 杨奎在回忆的时候就戏称，这实在是一次官费的蜜月旅行。这一次的搜捕其实规模相当大，还有许多农民组合的重要干部都被抓了，历史上称为它是212事件。这一次的大搜捕使得农民组合几乎就停摆了。由于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日本统治之下的杨奎总共被抓了10次，刑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45天，最长的一次是被关押了17天。
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也愈发残酷，对台湾民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剧。此时的杨奎深刻意识到，仅靠农民运动的力量难以彻底推翻殖民统治。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能够唤醒更多民众的反抗意识。1935年，他与妻子叶桃携手成立台湾新文学社，为进步文人搭建起稳固的交流与创作平台。在此基础上，他又创办了以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唤醒台湾人民抗争为目的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5: 1935年，杨奎在台南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宣言：我们的笔要像手术刀一样剖开殖民统治的脓疮，我们的文字要让每一个台湾人记住自己的血管里流的是汉民族的血。该期刊一共刊行了14期，成为了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唤起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文学阵地。
4: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

0: 台南创办首阳农园，继续进行抗日文学的创作。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1: 在我看来呢，杨奎先生的《归农》与陶渊明的《归隐》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反，杨奎先生不停用笔揭露殖民者的丑恶灵魂，鞭笞殖民统治的罪恶，在自己的作品中全力地去塑造反抗者的形象。首阳二字其实就取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典故，杨奎先生就想借此表达亦不食日本之粟的决心，也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不向日本殖民统治屈服的民族气节。
0: 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侵略扩张，1942年至1944年间，日本连续三年蓄意炮制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威逼利诱杨奎等台湾文人撰写皇民奉公文章，企图以文化殖民的软暴力完成对殖民地思想与精神的双重绞杀。在这场文化裹挟中，不少台湾文人被强行捆绑。杨奎作为坚定的抗日作家，不仅坚决抵制日本殖民文化，还改编了西方剧本《怒吼吧中国》，借鸦片战争史实影射日本侵华暴行。同时，他更冒死创作《鹅妈妈出嫁》等文学作品，深刻揭露台湾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深重苦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1: 杨奎先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有骨头的台湾作家。有代表性的就是《鹅妈妈出嫁》这部作品，其实描写的是一个老百姓为了和公立医院做生意，被暗示要以家中的肥鹅当作赠礼送给院长，但是家中的孩子舍不得，因此迟迟未能献上鹅妈妈，为此医院恶意的拖欠账款，造成苦主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只好将鹅送出。他以一种辛辣的笔调无情地撕去了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画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剥削中国人民的实质昭然于天下。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浪潮持续高涨，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铺就胜利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在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台湾光复日正式确立。此后，中国政府依据开罗宣言，不

0: 当地经济从殖民破坏中逐步复苏，社会秩序也渐趋稳定，杨奎也满怀热忱投身到台湾社会文化的重建中，继续用文字传递对新时代的强烈憧憬。1985年3月12日，杨奎这位秉持坚定民族立场的爱国作家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回顾杨奎的一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认为，杨奎的抗日情怀与民族坚守贯穿始终，而他的文学创作与实践正是他承载这份信念的核心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1: 杨奎他的一生充斥着左翼的思潮以及民族的一个情感，他历经了许多的磨难、辛苦以及困窘，造就了他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他不是用笔来代剑对于日本殖民主压迫的反抗，不仅能够影响当时一代的人，也能够影响着往后的读者。
0: 近年来，当两岸青年齐聚杨奎文学纪念馆共读杨奎的作品时，大家愈发清晰地发现，杨奎以笔墨与生命奋力守护的中国二字早已深深融入两岸同胞的血脉基因，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就是要让杨奎这些先辈们的往昔期盼成为现实，让他们牵挂的两岸同胞在和平年代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团圆。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更是抗战精神跨越时空的庄严回响。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那场全民族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早已将抗日精神与民族认同刻入民族基因。我们应继承杨奎先生的爱国精神，弘扬两岸团结大义，持续推进恶毒触统，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3: 好的，感谢谢楠先生以及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6: 那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充满意境的国风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纸上雪》。这首歌是唱出了清幽淡远、返璞归真的意境。那《纸上雪》有描述雪季对饮的静心和洒脱，当然也有对岁月往事的描写和解读。许嵩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充满细节的词曲，而在许嵩的演唱里，更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诗画般的意境。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花恋蝶》。

听到的歌曲是南拳妈妈演唱的《花恋蝶》，那这首歌也是将电子和古典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中国风韵味。音乐人也是为我们谱出了一首《花与蝶》的美丽恋曲。整首歌因为有了方文山绝妙韵美的歌词，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花恋蝶般的美好情感。南拳妈妈以温柔的声线来诠释歌曲，让我们仿若看见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既有一种治愈感，又有一种浪漫的意境。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入画江南》，在婉转的歌声当中，黄龄也是带我们缓步踏入了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的演绎下，江南的景象仿佛跃然眼前，带我们去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黄龄的声音是具有江南水乡的柔美感，又有水乡人的细腻和婀娜妩媚，听歌如见人，这怎么能说不是一种意境呢？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不然》。

毛不易演唱的国风歌曲和他演唱流行歌曲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这一首《不然》也是以极致深沉的声音去诠释歌曲中的情感，缓缓倾诉之下，让听者内心动容。那这首歌是唱出了不论周遭环境如何，都可以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而毛不易的浅吟低唱也是唱出了一生无悔的潇洒。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磊和刘惜君演唱的《一念三千》。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磊和刘惜君演唱的《一念三千》，整首歌是充满着对情感的忠贞不二以及坚定的决心。张磊的深情沉稳搭配刘惜君的空灵柔美，两个人的默契合作让这首歌迸发出别样的韵味。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板块，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充满意境的国风歌曲。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醉》。

0: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醉》，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时代少年团的专辑《乌托邦少年》当中。春意阑珊，戏台竹马，微雨烟飞，时代少年团这首《醉》也是吟唱出了清新自然的乡情好景，在流畅浪漫的旋律当中融入了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族小调，让整首歌是有了明亮的色彩。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叶炫清演唱的《归去来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归去来兮》，这首歌是以古筝为基调，融入了磅礴的弦乐，听感非常大气。音乐人创作出如行云流水的旋律，加上叶炫清似水一般温柔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山川流水、清风皓月一般的舒缓大气。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沉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沉香》，两位实力派歌手搭档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为整首歌加分。张杰和张靓颖富有默契的演唱，也是让我们伴着音符，随着具有意境的旋律，感受到了感情中的千回百转。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余情》。

周深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诠释歌曲余情，也是让人过耳难忘。深沉缠绵的弦乐，富有画面感的人声，细腻旷远的编曲，成就了这首音乐作品。虽然周深有许多国风音乐作品，但这首歌仿佛一幅情感画卷，为我们一一展现了情感的复杂和美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的填词非常妙，词作者方文山是运用了古诗词的意境，并用古诗词格律对仗的写法创作的。那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是有中国民族乐器的加入，我们展现出了中国风的魅力。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的《滕王阁序》。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的《滕王阁序》，那这首歌也是在尊重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原作文学与韵律美感的基础上呢，是选取了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和词句，进行了流行化的改编。乐曲当中充分运用了中国特色民乐乐器，如箫、古琴、中国鼓等等，力图营造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图景。歌曲旋律悠扬激荡，将现代律动和文章古韵融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马上要送出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由奚音硕演唱的《探窗》。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大国工匠的故事。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一起了解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的改变。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讲解金圣叹心目中的水浒第一人王进，以及王进的徒弟史进，这两个人物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丞相，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8: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7: 满满当当啊。
8: 这是刀具
7: 啊，刀具。
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8: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10: 不能我给他们说。
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8: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7: 啊！
8: 我刚修起来的。
7: 花了多长时间？
8: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7: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8: 挺开心。
7: 挺开心的。
8: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9: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 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8: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都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9: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8: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7: 要从零开始。
8: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9: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8: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脚，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着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9: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8: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9: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8: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吐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1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9: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8: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7: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8: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9: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8: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落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9: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5: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9: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5: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9: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5: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9: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5: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这难过不难过？
9: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10: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9: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 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5: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9: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5: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7: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5: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7: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3: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8: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9: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儿。从文物的实体来讲，无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完全解决的，时间无法停留和倒转。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3: 不过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为永久保存文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数字化不仅可以留住文物的外形实体，更重要的是能留住它们的灵魂，它是我们与历史重新对话的新语言。实际上，数字化不仅仅是把文物拍张照片放在网上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关于保存、诠释与体验的革命。
9: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从中可知文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以及文物保护者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李云鹤为代表的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3: 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身边的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0: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11: 转动文物，
10: 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进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 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

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0000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 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 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 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 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1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 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大家是否留意过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哪些改变呢？未来的我们真的能够像玩游戏一样置身于历史故事中吗？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 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 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3.0》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 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3.0》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 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他事物的。

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它们进行互动，甚至我们可以清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聊聊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8: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6: 是的，《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8: 在众多的水浒人物中，在《水浒传》的众多评点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呀，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8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8: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9: 水泊梁山上有108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 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石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

0: 现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崇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了解完王进，我们再来聊聊王进的徒弟史进。史进绰号九纹龙，是紧随王进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史进的形象充满了矛盾，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致命缺陷。
2: 从史进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尤其是对青年朋友来说，尤有警示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盗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

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啊，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下次节目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闽超推出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5: 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古镇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参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平潭代表队台胞球员李振轩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球赛进一步增进了我与大陆球员之间的友谊，与大陆球员并肩作战，让他感受到浓厚的团队协作氛围。
5: 福建省体育局近日呢发布消息称，今年闽超围绕绿茵千两岸，闽超铸同心主题，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4: 闽超中的平潭代表队既有台胞球员参与，也有台胞球童及啦啦队队员助阵。平潭海峡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赛事运营部经理施文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球员、啦啦队队员通过一起比赛训练，增进了解与友谊。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是水中沙也，或者呢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碛，于是呢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能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4: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呢，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山西碛口。
7: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 它临水而生，因陆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陆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气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气，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气。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气，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气口古镇。高亢的气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气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气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气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路，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气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气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气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气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气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气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气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人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气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0: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1: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0: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林柱、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1: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2: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他就把货物卸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的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1: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

0: 川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1: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2: 啥是油化石？
1: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它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通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词语。

0: 当唐风送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

0: 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横平竖直接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这个呢是四川泸州分水油纸伞的制伞要义。伞骨呢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伞顶压纸要深浅均匀，伞骨支撑要受力均匀，伞面涂油要厚薄均匀，伞柄上下要粗细均匀。
1: 毕六福他从小呢跟随长辈学习制伞的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努力的方向。毕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哪些新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毕家父子与油纸伞的故事。
2: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2: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4: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2: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4: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2: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道稳定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2: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自己相当好。
4: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4: 啊，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2: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4: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2: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

0: 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啊，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秋果是很厚的，秋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加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亲力简约

0: 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她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深想到了一种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深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七集，板金发金龙须针。出了那古怪的魂导器店铺，小五终于忍不住问：“
9: 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块水晶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渴望得到一件东西呢。你看看，这水晶的品质这么差。”对你能有什么用啊？
0: 唐三从小五手中将水晶接过来，趁着周围没有别人注意，快速收入自己的二十四桥明月液之中，拉起小五的手。快走，先回酒店再说。唐三一路急匆匆地带着小五赶回酒店，两人甚至连中午饭都没吃。此时唐三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拉着小五的手掌心中已经布满了一层汗水。小五平时虽然闹一些，但看唐三认真起来，他却变得很乖巧，跟着唐三一起回到了玫瑰酒店。关好房门，唐三快速将周围的窗帘都拉上了，

0: 跟我到卧室。
1: 小五莫名其妙地和他一起走进了卧室。唐三拉上卧室的窗帘，把门关好，脸上的兴奋再也掩饰不住了，流露出几分痴迷的神色，面庞上也浮现出了一丝潮红。唐三珍重地将那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放在床上，轻轻地抚摸着水晶并不平整的表面，就像抚摸最珍爱的宝贝一般。小五知道，唐三一向不是冲动的人，他既然对这块水晶如此重视，想必其中包含着什么秘密。于是在唐三身边蹲下来，等着他解释。可唐三半晌才说了一句话：
0: 水晶中并不是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
1: 那什么样的水晶才珍贵啊？
0: 是发晶。
1: 发晶？那是什么？小五惊讶地看着唐三，这个词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也难怪小五不知道，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唐三从唐门带来的。在唐门的时候，除了负责制作击阔类暗器以外，唐三还曾经负责帮助内门弟子铸造各种暗器，对于暗器材料的研究以及各种珍贵材料都极为清楚。
0: 所谓发晶，就是一些天然水晶在一定的情况下受到外界影响，水晶内部产生的一丝金色丝线般的物体，这种金丝被称为晶发，也叫发金，就像水晶的头发一样。不论是什么颜色的水晶，只要其中出现一根晶发，其价值就要超过成色最好的天然水晶，拥有晶发的水晶就叫做发晶。
1: 小五虽然容易冲动，但是也非常聪明，看着唐三手中这块大水晶，
2: 你不会告诉我这就是发晶吧？我怎么没有看到金丝啊？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发晶，就算它是，没人认识，那不是一样没用吗？你这200个金魂币花的可真不值。
0: 不，这不是一块发晶，而是一块板晶，发晶中的极品。
2: 什么什么板晶又是什么呀？
0: 发晶中的发金一般都是杂乱无章，数量稀少的，而一些存在年头格外久远的发晶拥有发金数量增多的机会。当发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在水晶体内聚集在一起，形成金板式的样子，这样的发晶就被称为板晶。因其内部发金数量众多，而且又极有规律，所以板晶被称为发晶中的极品。这块水晶表面上看上去虽然污浊，但仔细看的话能够发现其中金光隐现。里面这块金板虽然被外面水晶上的杂质遮掩，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包含的金发数量足有上万根。这是存在至少10万年以上的板晶才有可能出现的奇迹。别说200个金魂币，只要我有，就算是20000金魂币，它也绝对是值得的。我要的并不是为了转卖赚钱，而是有特殊的意义。
1: 唐三没有直接说出这个特殊的意义是什么，而是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自己的铸造锤。他的铸造锤比普通铁匠用的要大上2个号。在13铁匠铺第一次使用这种大号铸造锤之后啊，唐三就没有更改过。
0: 小五，你躲开一点。
1: 唐三低喝，小五让到一边。唐三将那块板晶放在地面上，淡淡的白光缓缓涌出，从他的双手之中注入铸造锤。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须臾之间，玄天功内力已经被他提升到了极限。小五吃惊地看着他，
2: 哥，你这是？
1: 小五已经预感到了唐三要做什么，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唐三的小腿骤然发力，身体半转，乱劈风锤法第一下骤然挥出，这是附加着唐三全部内力的一锤。铸造锤上白光大盛，空气中传出一连串的爆鸣，巨大的锤头重重地向那块板晶砸去。小五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砰！巨大的响声之中，整个玫瑰酒店都晃动了一下，清脆的破裂声在铁锤之下响起。在唐三的全力轰击之中，那块板晶

0: 顿时被砸成了齑粉。也就在钣金化为齑粉的同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无数金色光点从钣金内激荡而出，在这有着桃心大床的卧室内四散纷飞，整个房间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金蒙蒙的光泽。小五被吓了一跳，赶忙催动自己的魂力将金色光点挡在外面，还好那些光点的弹射力并不强，没有带给他任何伤害。满屋金光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悦耳，有的碰撞在墙壁上，有的碰撞在门窗上，也有的直接落在了那张桃心大床上，整个卧室内完全被一层金色光芒所掩盖了，水晶变成了一地的齑粉。当空中的金光渐渐坠落，小五发现房间内的地面和床上都多了一层金色光点，或者说是一层金色的颗粒，金色颗粒的大小都非常均匀，和米粒差不多，通体浑圆，闪烁着淡淡的金光。小五下意识地拿起一粒在手上捏了捏，发现这金色的颗粒略微有些软，但弹性十足，以他的魂力也无法将其捏扁。
1: 哥，这些不会是纯金的吧？就算是纯金的，那也不如你那200个金魂币价值高啊。
2: 唐三很兴奋，他真的很兴奋。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的情绪第一次处于如此亢奋的状态，甚至比当初得到第一个魂环令玄天宫冲破瓶颈时还要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得到一件暗器百解中排名前10的暗器了，而且品质还如此之高，哪怕是当初在唐门也没有人能用品质这么高的钣金来制造这件暗器。小五，快帮我把这些金色颗粒都收集在一块儿，一颗都不要放过，待会儿我再跟你解释。说着唐三率先行动起来，在内力的作用之下，唐三用出控鹤擒龙在房间地面上席卷，所过之处那些金色颗粒被他一一吸附在手掌之上，然后又放入24桥明月夜中。没多久，外面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3: 啊，尊敬的客人，打扰一下。
2: 唐三知道一定是刚才那一锤惊动了酒店里的人了。还好唐三发力的时候用的是阵力，并没有给地面造成什么破坏。
3: 啊，什么事啊？
2: 外面的服务生说。
3: 哦，是这样，刚才酒店里边有一声异响，尊敬的客人，您听到了吗？
2: 服务生是王经理吩咐过来问问的，毕竟刚才那么大动静，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造出来的。唐三淡然地说。
3: 哦，我们听到了，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为了手头的宝贝，唐三不得不说一次谎话了。服务生没有再多说什么，未经允许他可是不能进来检查的。金色颗粒的数量比唐三预料中的还要多，他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个角落，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颗金色颗粒。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金色颗粒全部收入到自己的24桥明月夜内，根据他保守估计，至少有超过20000颗金色颗粒。
1: 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让你紧张成这样？
2: 小五手中拿着最后一颗金色颗粒放在掌心之中，看着唐三。收好了所有的宝贝，唐三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从小五手中捏起那颗金色颗粒。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暗器吗？发晶内的发金可以制作成一种极为霸道的暗器，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块钣金内的发金数量如此之多，要制成这种暗器便指日可待了。你看，唐三摊开手掌，将金色颗粒放在自己的手掌之中，玄天宫内力涌动，乳白色的光晕出现在他手掌表面。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金色颗粒在玄天宫内力的注入之下竟然缓缓延伸开来，一会儿的功夫化为一根细弱毫毛的金丝，看上去比头发还要细，足有3寸多长。幸好它本身是金色的， 否则的话很难辨认出来。小五惊讶地说，
1: 这就是你说的发金吧？
2: 唐三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发金。离开了水晶的保护，发金就会自动蜷缩起来，形成一个颗粒，在魂力的注入之下，它才会重新化回发金。一旦失去魂力的注入，它就又会恢复蜷缩。
1: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2: 唐三微微一笑，持续注入着内力。他将发金拿起，在自己的手指上轻刺一下，顿时一滴血珠渐渐出现。发晶如此纤细，它的尖端自然比针更加尖细，穿刺力在魂力注入之后会变得极强。它本身的体积又小，小五，你想象一下，如果它刺入人体会有什么效果？
0: 说着，唐三收回内力，让发金变回之前金色颗粒的样子，然后手掌一翻，金色颗粒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1: 啊，怎么没了？
0: 小五这么近距离的观看，也没有发现唐三是怎么把那发金变没的。唐三淡然一笑，右手一抬，中指突然弹出，只见一道细微的金色光悄然闪过，无声地没入了床上的被子之中。诡异的情况出现了，随着那金光的射入，被子竟然快速地扭曲起来，眨眼的功夫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凸起。
2: 发金极其坚韧，弹性惊人，一旦离开魂力的支持，它自身就会重新蜷缩起来。
0: 小五突然明白了，他扑到床上，抓起被子那扭曲的凸起处，用力挤压之下，露出了一点金光。他用指甲捏在金光上，努力地注入魂力，再缓缓地将其拉出来。叮的一声轻响，金色颗粒重新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1: 这要是射在人身上，
2: 可想而知。而且我可以肯定，射入人体之后，你一定不可能找到将它抽出的源头。想要将它取出来，那么只能将整块蜷缩的筋肉一起割掉。
0: 小五终于知道为什么唐三对这块板筋如此渴望了。如此恐怖的暗器，别说是看到，他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1: 哥，这种暗器也太恶毒了。
0: 小五发现自己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脑海中甚至已经在想象着他射入人体之后带来的恐怖效果。唐三拿起小五手中的金色颗粒。
2: 我叫它龙须针。在这个世界上，武器是否恶毒并不是武器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来决定。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如果用它来惩罚恶人，那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0: 唐三并没有说的是，龙须针在暗器百解中排名第八，还不是针类暗器中最为歹毒的。毕竟龙须针只要不是射中要害，是不会致人死亡的。在暗器百解的注释中是这样形容龙须针的，专破内加罡气，需要足够的内力来发动，攻其不备，给敌人以巨大的痛苦，为材料获得困难，对内力消耗又大，需要有足够的内力支撑方可连续使用。以唐三现在的内力，只要能保证龙须针在3米范围内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攻击力，超过3米，龙须针还没有命中敌人就会因为内力不足而先行收缩，而随着攻击距离的增加，对内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种威力惊人且霸道十足的暗器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使用的。终于有一件排名前10的那门暗器了。唐三自信，在一定距离之内，就算是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也无法抵挡龙须针的穿刺。唐三的指甲并不长，但每一个指甲里藏上一枚龙须针，那还是没有问题的。在近战中，这就是杀手锏中的杀手锏啊。当然了，龙须针还不是他最向往的暗器。暗器百解排名前3的暗器都需要玄天功达到7重以上才能够使用， 他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0: 力修炼。
1: 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小五大眼睛眨眨的，看得唐三有点心慌。
2: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要不要自废魂力，和你学着暗器？你那些东西都千奇百怪的，真的很好玩。
3: 唐三一阵无语。好玩？那可都是杀人利器啊。唐门的暗器又岂是用好玩两个字能够形容的？看着唐三无奈的脸色，小五扑哧一笑。
1: 哥，收起你的苦瓜脸吧，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可舍不得自己辛苦修炼的魂力呢。
3: 啊，辛苦？你？唐三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上下看着小五。小五见唐三这副样子，羞恼。
1: 看什么？难道我修炼不够努力吗？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3: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得到了珍贵的板晶，从而拥有了第一件内门级别的暗器，唐三此时心情大好。第二天一大早，两人离开住了两天的玫瑰酒店，从南城门出了索托城，朝此行的目的地走去。玫瑰酒店给唐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只是价格实在是贵了一些。当他和小五离开酒店的时候，酒店大厅中被破坏的地方都已经修缮完毕。对于史莱克学院，唐三和小五没什么了解。大师只是告诉唐三，让他来这里继续学习，多余的话什么都没说。但从当时大师的表情上看，唐三隐约能够感觉出这座学院与大师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不一般。从年龄上看，唐三和小五应该去上中级魂师学院，可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别说是中级，就算是上高级魂师学院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这座史莱克学院只是一间中级魂师学院，那么还有必要来这里吗？可是唐三相信，大师绝对不会做无谓的事，既然让他来这儿，就一定有大师的道理。出了索托城，顺着道路一直向南，官道两旁是大片的农田。索托城作为巴拉克王国粮食之都的美誉，可真不是白叫的。但是除了大片农田之

0: 说着，小五一个助跑，猛地扑向唐三。唐三对于小五的动作早就习以为常，但是这股冷不丁的劲儿，有的时候还是会吓他一跳。唐三双手一托，上身略微向前俯下，已经将小五背在自己的背上。小五的身体很轻，对于唐三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什么负荷，而小五的修为不次于唐三，自然不会因为走路而感到辛苦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让唐三背着他，怡然自得地在唐三背上朝着周围指指点点，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每当这个时候，唐三的心中就会涌出一种暖意，那是一种属于家的温暖，他会觉得自己的心很充实，至少这证明着他并不是一个人。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

0: 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让灵动的节奏传递满心欢喜，在轻快悠扬的旋律之中拥抱纯粹的美好。首先来听王敬轩的演唱《最优快乐方式》。

听到的旋律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而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别人分享了美好的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是看到一场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继续听到程璧的演唱，我的心里是满的。

0: 听到的是苏运莹创作演唱的歌曲《你拥有的是现在》。仔细的听完呢，你会感受到这一定是一首很爱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的歌。从眼前的生活剪影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苏运莹用她好似阳光一样温暖的声音提醒着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生活。好了，继续听到杨安的演唱《盛装》。
1: Oh my God, he's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分享快乐》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作品呢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又令人放松。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听到于适的演唱《理想之歌》。

0: 伴，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0: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感受到宁静的欢喜。好了，继续来听魏如萱的演唱《Have a Nice 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带领我们一次次走进浩瀚缤纷的快乐空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来听刘瑞琦的演唱《小欢喜》。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毛不易演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轻快温暖的曲风传递出了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乐观态度，两位歌者的声音也是一刚一柔一沉一亮，完美的诠释了在光影里起舞珍惜每一段朝夕的深意。继续听到大张伟的演唱，好事要发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那又怎样》。当富有青春气息的唱腔遇见《那又怎样》，便有了直戳年轻人心房的力量。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轻快又带点倔强的旋律，为正在追梦努力的人们注入了前行的勇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曲。

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和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广东潮州品凤凰单丛茶。
2: 在湖北赤壁的群山怀抱里，藏着一座被时光轻轻陈酿的千年古镇，这里有青砖黛瓦间飘不散的百年茶香。你好小镇，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青砖茶故乡的杨楼洞古镇。
3: 炎炎夏日，当你在宜昌的街头听到凉虾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碗承载着本地夏日记忆的甜蜜符号。它不惊艳却足够亲切，不昂贵却无比治愈。埋灶嘴巴带路，一起去宜昌尝一尝消暑甜品凉虾。
2: 提起扬州，人们总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春日浪漫。其实扬州藏着江南盛夏最动人的模样，沁凉诗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刘信音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0: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在广东潮汕地区品了功夫茶。
2: 广东潮州人是离不开茶的，有茶米之说，意思是饮茶如食米，一日不可离。朱泥一把，知己两两，瓷杯三盏，便构成了潮州人的生活图景。
0: 产自潮州的凤凰单丛茶属于乌龙茶的一种。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去品一品凤凰单丛茶。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广东旅游，朋友带我去体验当地的炭沼茶，跟着当地民众点个一盅两件，一口烧麦或者其他点心配上一壶茶，好不惬意啊。广东的朋友知道我也爱喝茶，但是对于广东这里的茶叶却是一知半解。闲谈之中，他们说不如我就往潮州的方向去认识功夫茶，顺便也品一品非常有名的凤凰单丛吧。
5: 在风韵独特的乌龙茶系版图中，有一种茶因滋味浓醇鲜爽，独具花果香气而得名。广东潮州市凤凰镇是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之一，这里云雾缭绕，日照偏短，土壤有机质丰富，让茶叶富含淡代谢物。乌龙茶制作工序中的碰青就是散发水分，促进茶叶香气的形成。单丛茶碰青要碰五遍，每一遍都是在转化，碰到最后一遍，叶片会呈现出绿叶红镶边的特征。在轻柔的碰青环节完成后，茶叶便开始经受高温、揉捻等等环节的考验，茶香味在期间悄然散发出来。凤凰单丛茶香气滋味是极其特殊的山韵味，按照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为芝兰香、黄芝香、蜜兰香、玉兰香等。
6: 凤凰单丛茶出产于凤凰镇，因凤凰山而得名。单丛茶顾名思义，最开始是单颗采摘、单颗制作、单颗售卖，目的是为了保证茶香的纯正。
4: 作为潮州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凤凰山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产出的凤凰单丛茶以高质量的滋味与香气获得众多茶友的认可。产茶季节来到这里，空气中也散发着宜人的茶香。
7: 潮州人文璀璨，佳木成林，海滨邹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浸润在茶中，中志气饮诸般功夫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中一枝独树，刻写下鲜明的地理标志，一口清帆映射潭风宋绿，一片树叶便接天地人生。功夫是一种传承，凤迎南海，云蒸霞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神奇的回归绿带，赋予了凤凰单丛绝无仅有的山韵丛韵。一代又一代潮人用千年功夫悉心酝酿，勤耕细作，成就了潮州功夫茶的花香蜜意，百媚千娇。制茶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耐心精心，枝头的芬芳在阳光与手掌的温度中辗转，又经一番又一番不吝时间的精细功夫，终于收敛成型，迎候下一次的绽放。功夫也是一种技艺，因茶备气，水与火，泥与土，用另一番功夫幻化成或浅或繁的仪式。茶叶的香韵通过精心的冲泡，完成了一段从自然到心灵的相逢。这是潮州功夫茶的又一次生长。百香千味，入喉含香。功夫也是一种感受，一啜一抿，体味天地自然，一静一品，交锋旧友新朋。功夫是一段时光，功夫更是一种文化。一杯茶汤，延续着与天地传统的对话。
4: 当地人用崇敬的态度来看待泡茶，因此来到潮州便会看到许多功夫茶的字样，一套仪式融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髓，潮州功夫茶在天地间生生不息。随着潮州人的足迹从一方天地香飘四海，对当地人来说，潮州功夫茶不仅是天下潮州人的乡愁，更成为享誉世界的乡民瑰宝，也让凤凰单丛的茶香万里飘香。高级茶艺师吴欢：
8: 我们功夫茶其实是整一个体系，崇尚的精神就是和静经乐，其中这个精就有涵盖了几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单丛的精致制作啊，非常的精致。第二个就是我们茶器的精致啊，我们都是小壶小杯泡，包括我们对茶器的讲究，要泡好这个单丛茶、功夫茶，它是必须要经过时间、精力、有心情、有闲暇的这种空余的时间才能泡好这个茶，对茶器很有讲究。所以我们潮州功夫茶品茶有三部曲：先闻茶香，和气细啜，分三口细品之后再嗅一下杯底，整一个流程下来，你就能够感受到单丛茶的香跟韵， 跟它的一个回味。那这三个杯在我们潮州的功夫茶里面，其实它的标志性的摆法，去到哪里看到这样三个小杯摆成这样子品茶的品质，八九不离十，肯定是我们的潮州人潮汕人啊，它有讲究的。因为我们这个品质是摆成一个这个三个杯是摆成一个品茶的品质，功夫茶是适合这种感受这种慢生活，是用来品饮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用来牛饮解渴的。
4: 茶艺师说，泡出一杯上好的功夫茶，一把手拉壶也大有讲究，从用什么炭、用什么炉到用什么水，下多少茶叶、冲泡时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有讲究。每年一到产茶季节，潮州北部山区的凤凰镇茶农们便开始忙碌起来。这里是广东省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山高日照短，云雾雨量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说，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单丛茶都是从这里走向各地茶友的茶桌。
9: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6: 凤凰镇种植单丛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单丛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名优茶种。
4: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常年研究每一株单丛茶，寄望找到单丛茶口味绵长悠久的诀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而林伟洲对制茶工艺的严格从采摘环节就开始了。他要求采摘工人格外小心，去粗取精，尽量不破坏茶叶的纤维，严控采摘的品质。这仅是制茶工艺的第一步，在现代人普遍积极制茶的年代，林伟洲依然恪守传统的制茶工艺。在他看来，单丛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神秘。
6: 作为半发酵的乌龙茶，单丛茶的制作工艺要经过6道工序：晒青、晾青、做青、杀青、揉捻、烘焙。手工艺者们对温度都有极强的掌控力。
4: 我一边细品凤凰单丛茶，一边听着林伟洲对于制茶的故事。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林伟洲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凤凰单丛茶。他花了很多心力，想要将这门制茶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如今他和儿子，一个专注在薪火相传的工艺传承，一个则是寻求市场的思维突破，希望让凤凰单丛茶乡村振兴产业化，让当地的茶走出凤凰山，走出潮州，走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继续去旅行。刚刚和台湾学长小传在潮州品了凤凰单丛，下面我们循着茶香去被誉为中国砖茶之乡的湖北省赤壁杨楼洞古镇。
5: 自唐太和年间黄照普种山茶起，这里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杨楼洞茶马古道始于宋，繁荣于明清，极盛时杨楼洞人流如潮，日日生意兴隆，夜夜灯火辉煌，是一个人口超过4万、拥有200家茶庄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从这里走出去的青砖茶曾远销欧亚各国。
6: 随着当地加大对古镇历史的挖掘，以茶文化为亮点，大力发展旅游，吸引了周边居民以及众多外来创业者，一度沉寂的杨楼洞古镇再次热闹繁华起来。
5: 青砖茶乡里还藏着哪些故事？你好小镇一起和杨楼洞村游柳江，寻着空气中飘散的茶香，漫步杨楼洞古镇。
7: 整条街全长1250米，伴有数条钉子小巷，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在古街的不远处，还建有一座中国青砖茶博物馆，里面存放着各式各样关于青砖茶的老物件。
8: 我们杨洞名石板街始建于明万历。
9: 我们的杨楼洞产的茶有哪些品类呢？
8: 我们杨洞它有，其中有3种茶系，分别是这个绿茶、红茶和黑茶，其中黑茶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9: 这一块是不是咱们就是咱们的青砖茶了？
8: 哎，对对对。
9: 上面会印有一个像川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字，它这是为什么呢？
8: 它这个川字是个象形文字，这个川。

0: 子代表我们人的三眼泉水，分别为观音泉、石人泉和凉音泉。三眼泉水在三界的走向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川字象形文字，便由此成立了享誉世界的川字青竹茶品牌。
1: 1915年，砖茶贸易进入了极盛时期，当时杨楼洞有砖茶厂30余家，年制砖茶30余万箱，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也反映了杨楼洞当年茶交易的兴盛景况。
2: 这个青砖茶和别的茶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别的茶都是一颗一颗的，但是我们的青砖茶好像是一块一块像砖块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的青砖茶它是为了运输方便和后期的存储，像这样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2: 那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做这个青砖茶它有72道工序，在其中有采青、杀青和这个窝的发酵，窝的发酵之后再来气蒸，然后压制成砖，再来烘干。
1: 杨楼洞古街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极大的刺激了本地农户打开家门开店经营。
2: 黄老板，您是本地人吗？
3: 我是土生土长杨楼洞人。
2: 那您平时喜欢喝这个青砖茶吗？
3: 每天我都会泡上几壶青砖茶。
2: 那我们青砖茶的发展，包括我们杨楼洞这条街的一个发展，带来了这么多的游客，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3: 有的，这个改变是肯定有的。第一个，作为一个这个青砖茶的发源地杨楼洞啊，我们因为茶的这个推广，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真正的杨楼洞。作为一个青砖茶的一个销售方啊，我个人呢是改变了我的生活。像我们这个年纪正常的话，可能就是在外地务工了。当我2017年开始做这个青砖茶的时候，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对外啊，介绍青砖茶，介绍自己的故乡，我觉得本身自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很骄傲的去给大家介绍湖北的青砖茶，介绍我们湖北的杨楼洞。
1: 杨楼洞石板街的建筑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

0: 店面全部敞开，以陈设的各类商品和茶叶的飘香，把街道上的行人吸引到室内来，使街道充满了商业气息。
1: 哎，这位小姐姐，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2: 我从武汉。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
2: 有时候看一下关于旅游的一些节目里面听过这里的介绍。
1: 那你喝过我们这里著名的青砖茶没有？
2: 没有。
1: 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2: 有听过这里的茶很著名。
1: 好，请问这位小姐姐，你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3: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1: 你之前有来过吗？
3: 之前来过。
1: 来过
3: 旅游来过。
1: 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呢？
3: 我们感觉这里很好。
1: 怎么好？
3: 这里空气好。
2: 这
3: 在这里古香古色的，这是明清那个朝代的时候呢，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石板街，就穿汉服摄影啦，
1: 拍照。那你有没有喝过我们这里的青砖茶呢？
3: 喝个买个。
1: 味道怎么样？你觉得
3: 味道可以，它那种回甜回甜的，清香清香的，这个它也还有功效，老人喝了也很好。
1: 好的，那欢迎您常来。
4: 羊肉洞是赤皮青砖茶的原产地，赤皮市政府扩大了青砖茶的知名度，同时也吸引了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在家开启了农家乐、民宿和各类店铺，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让村民回得来留得住。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味觉密码。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吃，往往承载着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0: 是的，湖北宜昌有一种叫做凉虾的甜品，它不是虾，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灵魂。为什么这碗清甜的米浆能化解红油小面的火辣？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了解。
3: 宜昌是一座被江船汽笛唤醒的城市，晨曦里长江码头人头攒动，市井长巷熙熙攘攘，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过早是一天的开始，独特的宜昌味道就蕴含在林林总总的宜昌小吃中。四方食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油小面是不少宜昌人早餐的首选。熟客到老店吃面，像是顺道拐进亲朋好友家一般自在。红油小面常见于川渝餐桌，在宜昌却少了麻辣，突出了咸鲜，如同这座城市一般，包容着更多食客的口味。入夏后，街头巷尾卖起凉虾和赤花子，清清凉凉的一大杯，浇上桂花蜜或红糖水，抿一口，甜得沁人心脾。
4: 凉虾是大米做的，大米泡了，然后打成米浆，然后煮的那个米糊糊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漏下去，就成这个样子了。
5: 每一个三峡游子回到宜昌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去到凉虾店，寻找那一杯独有的家乡记忆。用咱们宜昌话来讲，这便是要高杯凉虾活儿。初听凉虾二字，不少外地人会误以为是真的虾，实则不然，其实是一种由米浆制成的小吃，头大尾细，形似虾，加入糖水，再根据食客自己的喜好加入龟苓膏与赤花子，变成了宜昌人离不开的特色饮品。坚守传统的振兴记主打最为原始的红糖白米凉虾，偏向创新的彭桂花则推出了玫瑰花酿凉虾等新口味。而究其本质，两家店都是糖水加凉虾的绝妙组合，是老宜昌的专属味道。米浆幻化的凉虾滑糯柔软，手工熬制的糖水清甜可口，糖水做浆，小虾清浅，糯香回味，干叶润心，谁喝了能不叫一声好。来来往往的食客们总是钟爱这一口熟悉的味道，
6: 还是以前的味道，有点 Q 弹，软糯的。
7: 小时候就经常喝，挺好喝的。
5: 当地的居民离不开凉虾，他乡的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8: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我是很小的时候喝过了，现在喝喝，哎，是那种味道，蛮好的。
5: 凉虾味美，更是承载着老宜昌的记忆。
6: 这个凉虾呀，本来它就是宜昌的一种那个地方特色。在很多年前的话，家家户户，宜昌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凉虾。所以呢，这个凉虾的话，它就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宜昌。这个凉虾，你看，在外面，产业的也好，在本地宜昌的人也好，他只要是回到宜昌了，他总觉得来喝一杯凉虾，来怀想那儿时的味道。
5: 两家小店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独属于宜昌人的家乡味道。 而在外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提起宜昌，回到家乡，也总少不了那一杯凉虾。长江三峡上码头依旧，始终欢迎着驶出的船只返航，欢迎着远行的游子归来，去品那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那老宜昌的味道。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

0: 濯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扬州，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漫步在古城的街头巷尾，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诗情画意中。
4: 台湾网友刘信音体验了夏日的扬州风貌，并写下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7: 春色应是许多人对扬州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未曾到访扬州的人，他们只能借由别人的转述，例如诗文邂逅扬州。自李太白送孟浩然于烟花三月下扬州起，春景已经成为扬州主打热卖的商品。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更使扬州城显得春意盎然。对于扬州在地人如朱自清先生，以及只在夏季去过扬州的人譬如我而言，夏扬州或许比诗文州的阳春更加迷人些。尽管如此，朱先生对于扬州夏天的爱好与想念，不可否认地仍与春色不无关系。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这是朱自清先生对夏季扬州的喜爱，而扬州之水莫过于瘦西湖。朱先生《扬州的夏日》一文即多写瘦西湖的风光。虽说天下西湖三十六，旧中最美是杭州，但是扬州的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别具一股清瘦的神韵。其清婉的秀色引得钱塘诗人汪沆吟道：垂杨不断皆残芜，燕翅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8: 说起扬州的园林，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瘦西湖。作为中国湖上园林的代表作，自古就享有园林之上甲于天下的美誉。根据历史记载，清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每一次南巡

0: 来到扬州都要坐船前往蜀冈。盐商们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于是在瘦西湖这条必经的水路两侧择地建园，构思巧妙，彼此借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上园林风光。扬州最富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武亭桥，正是建于乾隆皇帝南巡时期。桥上的五座亭子飞檐翘角，突出了江南之秀，下面的桥基却很像北方城墙，厚重工稳。扬州是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城市，但是却身处江北，南北兼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座桥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扬州市要求瘦西湖核心景区视觉干扰零存在，并出台专门规定限制建筑物高度。泛舟瘦西湖，瘦西湖的天际线始终未变。乾隆皇帝当年在龙船上看到的景致和今天的游客视野别无二致，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在这里得以重叠。
1: 瘦西湖湖道曲折，幽静而窈窕，恰似锦带，如飘如浮，时放时收。两岸确实垂杨不断，不过我是夏季游园，因此不见残芜。越过大虹桥，赏过长堤春柳，以后就是徐园了。
2: 徐园始建于民国4年，是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徐宝山而建。徐宝山虽是一介武夫，却乐于结交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当时扬州有一位书法大家，名叫吉亮公，字号风先生。传说徐宝山生前就想建园，他仰羡风先生书法，请他题名却屡被拒绝，于是想趁风先生喝醉时让他写下对联：清风徐来，春色满园，再汲取徐园二字。但风先生写完清风徐来后猛然酒醒，察觉中计，于是将后四字改成草书。如今园门题额上的徐园二字，徐为行楷，工整苍劲，而园为行草，潦草飘逸，果真并非同一字体，这也成了徐园最具传奇性的故事。徐园占地9亩，外可借瘦西湖美景，内有一方河池，池东有水渠与湖相通，渠上加以青石小桥，池边还有阳宫石片碑亭、厅里馆、春草池塘银榭，这一池一亭一馆一榭，辅以花木竹石，使整个庭院起承转合，错落有致。
1: 徐园园内建有许多馆榭胜景，其中富人文与自然交融之景，当首推厅里馆。唐代杜甫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以诗歌、人文之文艺的形式，表现来自天空自然的声音。馆名以见人文自然之交融，而馆内柱间构造的楠木落地罩阁，又刻上松竹梅，以木雕、人文之工艺的形式，呈现发自大自然的生命。建筑更含自然与人文，在此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与地与人合一。

0: 继续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台湾网友刘信音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1: 小金山又名长春岭，为瘦西湖中的长岛，园内文祠连队众多，木花石山精致，又以诗书气息浓郁、文化内涵丰富之佳境。院内种植两株百年银杏，绿荫下置一钟乳石盆，是北宋花石纲的遗物。自然与人文使当下的游人得以借由古迹遗物而接触历史。剑取西湖一角，堪夸奇兽，移来金山半点，河西湖小。这是扬州瘦西湖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侧重写瘦西湖的瘦和小金山的小。瘦不是枯，而是幽邃俊俏，所以值得夸耀。小不是拘，而是精致小巧，所以不可稀奇小。循着游园路线继续向前，玉板桥完美的弧度令人不禁驻足。此时虽然身在江南，一曲方文山作词的《牡丹江》却油然浮上心头。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不过改成阳光下或者日光下或许更加贴切。一路游赏着，哼唱着，不觉到了钓鱼台。钓鱼台原为吹台，演奏乐器之用，原本并非为钓鱼而设，只因乾隆当年幸游至此，呼起垂钓雅兴，因而在此留下一则轶事，也给此台留下了一个别名。
2: 位于瘦西湖小金山长屿顶端的吹台，是瘦西湖上另一座重要的建筑。1784年前后绘制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中，描绘了吹台所在的长堤及一座方亭的图画，可见清乾隆年间，吹台位置还是一座无墙的空亭，无矿井功能，也无吹台之名的记载。光绪中期还重建了吹台，这时吹台已经是一方重檐方亭，周以围墙，其最大的意义是方窗和圆门的出现。在西墙开月洞门，在南北开方窗。
1: 吹台三面临水，四面接门，中国古典园林的框景艺术在此展现。由此处向外望去，远见武亭桥横卧波光，与其矗立巍巍的白塔，形成了一彩一素、一横一立，相对而互补的绝妙景致。继续前行，转过

0: 24桥，受西湖的清运，就大致饱览无遗了。24桥语出唐代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边走边赏望着湖上园中的景致，以心静观而怡然自得。即使身外是三伏大热天，心中也自觉清凉。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6: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6: 高考在即，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发布《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
6: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双城论坛再结硕果，上海动物园小熊猫抵达台北。
6: 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为强化东部防卫改编联兵营，暂时难逃炮灰宿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红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 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为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请您报道。
4: 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5: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4: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6: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4: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7: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8: 今天，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请听报道。
9: 狼牙 2.0 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10: 比如说这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9: 此外，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 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1: 2.0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1.0的基础上呢，把这个2.0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9: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请您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药价出现阴阳价格的违规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在未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请听报道。
1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参保人购药成本呈下降趋势。
16: 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1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2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5: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

0: 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请您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这段时间，新疆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报道。
5: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6: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5: 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7: 这个三哈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玉明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5: 在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8: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5: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9: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1: 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在四川雅安，那里有一棵2000多年的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请您报道。
10: 入夏时节，四川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古树公园内，树龄近2700年的四川树王雅安红豆古树迎来盛花期，细密素雅的蝶形白花缀满9层树冠，清香漫溢山谷，引得各地游客、村民、牧民驻足赏景，一睹千年相思古树繁花盛景。
11: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两个都要来看哈子，
12: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若花开，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10: 作为获评中国最美古树的千年雅安红豆，它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四川公认的千年树王，成为后岩村极具辨识度的自然与文化地标。该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守。

0: 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近期，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
1: 可能上10多20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0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然后今年就是在20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0: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龙义，
2: 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3只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啊，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
0: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何倩倩介绍，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1: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3: 最近陕西智丹青少年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并以2-1夺得冠军。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这座小县到底是凭什么培养出众多足球少年呢？请听报道。
4: 清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雅安市智丹县保安中学教育集团智丹中学校区的球场上已经响起整齐的脚步声。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足球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智丹中学校区学生胡百林，
5: 到现在踢球已经7-8年了，足球让我更自信，也让我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4: 胡百林刚接触足球时，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害怕出错，也缺少自信。几年训练下来，足球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孩子喜欢踢，家长一开始却未必放心。雅安市智丹县 U13 足球运动员李静阳妈妈许志丽，
6: 一开始娃接触这个足球时候，我也就可担心，就是娃以后学业也学不成，如果是球也踢不出个根，以后再往下走如何就是能就业。
4: 除了学业和出路，长期训练、外出集训、参加比赛带来的费用也是不少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西部体教融合青训试点之一，智丹县每年获得国家专项支持500万元，陕西省体育局和雅安市政府分别配套200万元，形成每年约900万元青训经费保障。依托这项机制，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训练、集训和外出比赛，家庭负担大幅减轻，经费有了保障，学习和训练也必须平衡。智丹的做法是把足球课、足球社团和校队训练纳入校园日常，让孩子们在课堂和球场之间找到平衡。雅安市智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足协主席丁长宝，
7: 2025到2026年度的校足球联赛一共有84支队伍，所有的中小学他们都组队参加了，保证了孩子在这个以赛代练、训练阶段。
4: 此次出征俄罗斯的智丹 U13 男足队员，正是在这套常态化训练和赛事选拔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智丹县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3所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80余支球队、6000多名青少年常年参与训练以及各级赛事，足球普及率达到30%。土生土长的智丹姑娘宗苗苗，如今效力于陕西智丹女足。宗苗苗。
8: 我也是投过足球，投咱们子弹走出的。我感觉现在这些场地啊、设施装备都特别好，然后我衷心的希望智丹足球能越来越好。
4: 从校园热爱到专业赛场，智丹还在不断完善足球少年升学、训练、比赛和成才通道。今年1月，雅安市批准设立智丹县足球学校，相关师资招聘和平台建设正在推进。雅安市智丹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李建勇，
9: 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只要是踢球的孩子可以整届制的升学啊，这是让踢球的孩子还有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志丹县足球青训中心建成以后，也可以发现我们优秀的球员，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使他们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1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
1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记者从台北市动物园了解到，作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6号凌晨抵达台北市动物园，状况一切良好。两只小熊猫经过一段时间的检疫，最快有望在7月和台北市民见面。在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至台北市动物园，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实现物种资源互换与种群优化。此次交流不仅有助于调整圈养种群血统，减少近亲繁殖，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也为两岸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实质性合作样本。据了解，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自2010年以来已开展十余次往来互访交流，涵盖饲养管理、兽医诊疗、科研专题等多个领域。未来两园将在动物交换与种群管理、人员与技术交流、科研联合攻关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两岸野生动物保育事业协同发展，为珍稀物种保护贡献更大力量。近日，台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来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7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共建、文化连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交流团此行先后走访台湾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5所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等形式，深挖育台文脉渊源和学科互补优势。在静宜大学，双方回顾十余年来友好合作历程，溯源该校早年于河南开封办学的地缘渊源，并围绕交叉学科研究、交换生培养、暑期学校共建、学生社区建设等议题深入磋商，拓宽常态化合作维度。交流团还专程慰问在台求学的学子，传递家乡关怀与温暖。依托河南黄河水利特色资源优势，两岸水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交流团与逢甲大学复盘海峡两岸水利青年人才学术交流成果，就黄河同脉水利共研交流品牌常态化机制化运行方案达成一致，约定联合承办专项学术研讨会，拓展水利科研协同、异地课程授课及多学科跨界合作。与此同时，以中原文化为纽带，探索校际合作。例如，在中原大学，双方立足同源中原文化底蕴与工科、商科办学优势，聚焦工程教育改革、国际专业认证、学生管理服务等领域交流经验，完善师生互访、学术互通长效机制。在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两岸高校立足各自办学特色，探索公管交叉育人新模式，深化本硕博联合培养、科研项目共建合作，依托黄帝文化等中原 IP， 持续厚植育台一家亲的情感共识。交流期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聘任台湾知名水利与环境专家李宏源为名誉教授，精准汇聚两岸高端智力，搭建水利领域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高端平台。台湾地区娱乐税新制已经于5月22号起正式施行。新制之下，电影、演唱会等文艺活动以及各类球赛等竞技比赛将不再征收娱乐税。台湾地区娱乐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当时台当局为了提倡节约、打击奢靡，对看电影、跳舞等行为征收带有惩罚性质的重税。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陈国良：
14: 这样的一个税其实是一种所谓特别的消费税，这类的消费呢，它其实是有奢侈性质的，只有有权人会去消费，是达到让有消费能力的人多去负担一些税负。
13: 有岛内文艺团体表示，免征娱乐税的实质影响有限。台湾音乐剧团乐演行政总监林义恒：
15: 娱乐税在表团其实一开始就都不是很大很大的负担，那所以这一次娱乐税被免除，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它是红利，可是实质上的影响对表演艺术团队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大。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本税率就不高，再加上其实有很多配套的措施，表团是能够申请娱乐税减半课征，然后跟免营业税的。实质上现在如果表演艺术团队不用再收这个娱乐税，它就是免掉那 0.5% 到 1% 左右的空间，对整个大型制作来说，它好像也就是便当钱的这种差距。
13: 一边是业者表示红利有限，另一边娱乐税新制却被批评只做半套，让新兴产业陷入困境。实境解谜与密室逃脱是岛内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体验经济，业者投入大量资金编剧本做美术，但在娱乐税新制下，他们却和 KTV、 网吧、加娃娃机、高尔夫球等被归在同一类，成为无法免税的税制孤儿。台湾沉浸式体验协会秘书长马伟轩：
16: 2023年文创法已经修法，其实已经正式的把我们的产业纳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这个产业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玩乐的内容，而是一个文化创意体验的内容。体验设计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像编剧、导演，然后甚至我们跟电影产业、戏剧产业也有很多的共用的人才跟资源库。这个会反映回业者们对于整个产业生态的投入的积极度。
13: 不仅业者抱怨，岛内学者也批评，从岛内六大都市的数据来看，娱乐税占各县市总税收不到1%，而当局却为了这微乎其微的税收扼杀产业发展。有台媒指出，在岛内万物齐涨的时代，票价能动涨已是万幸，娱乐税征收办法修订跨出了所谓文化平权的第一步，但面对界限模糊的新兴产业与终端消费者的期待，台当局的税费改革仍有待持续推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7: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时30分，4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时许，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你们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上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普京说，2021年至2024年，俄罗斯获得的实际投资增长近 38%， 但去年该数据下滑。启动新投资周期是政府经济部门的一项关键任务，投资增长是衡量其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他还说，为使经济均衡增长，需依托内需并维持通胀率继续下降。
3: 各位听友，以下请听海峡军事栏目。
1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直属的战车营机步营将于7月1号改编为联兵一营和联兵二营。至此，台军东部地区主要营级主战部队将基本完成联兵营化。有分析称，这意味着台陆军战力调整正在从台岛西部主要作战区向东部纵深区域延伸。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联兵营本就是小而全的单位，专业杂，协同难度大。台军为强化台岛东部军事部署，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改编，不仅难有成效，反而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训练水平进一步下滑。若到战时，这些所谓的联兵营只能沦为炮灰营。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19: 专家解读。
20: 台军最近正在忙着强化台湾岛东部地区的防卫力量部署，把这个地区主要的营级作战分队都改编成了所谓联兵营。台军认为，这么一来，台湾岛上花东方向的防卫作战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其实，实行联兵营体制只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联兵营是典型的小而全的单位，兵力只有几百个人，却分属于步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等多个兵种，几十个专业，各兵种的战术运用规律不一样，各专业的特点和所长也不一样。一个联兵营要把这么多兵种要素整合起来，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战术效果，内部指挥协调的难度非常大。再从外部来看，台军的联兵营有的是由上级联兵旅来指挥的，有的是作战区的直属队，基本上要独立作战。那外部指挥体制呢，也很复杂。越复杂的体系，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错。台军把自己的指挥体系弄得这么复杂，在军事行动中必然会发生混乱。第二，实施联兵营体制只会导致台军的训练水平进一步下降。以前台军有装甲旅、炮兵旅等兵种部队，每个旅都要集中统一组织本专业的训练。现在这些旅都被拆散了，由新组建的联兵营负责组织日常训练。但是一个营里面有营属炮兵、装甲兵、防空兵，下面又细分为驾驶、通信、射击、火控等几十个专业。每个专业其实没有几个兵，但都要单独组织专业训练。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下，在这么一个联兵营里面，谁来当教官？谁来考核？谁来做评估呢？这在营一级分队都是很难的，最终必然是训练计划没法落实，训练强度没法保证，训练水平差强人意，训练质量更是无人监督。总体来看，在实行联兵营体制之后，台军的训练水平必然会进一步下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实行联兵营体制救不了台独分子。联兵营这种编制，兵力要素多，实战兵力少，打击手段多，但火力密度小，比较适合参加低强度作战或者是小规模特种作战，根本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前台湾当局把对大陆防御部署的重点都放在台岛西部沿海地带，不重视台岛东部地区的防御。那么现在解放军两栖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了，台独分子怕自己被解放军从东边抄了后路，所以才要组建这些联兵营。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面对解放军强大的登陆兵团，台军这区区两个联兵营能扛得住吗？这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前途和胜算的炮灰营啊。近年来，台军不断地购买武器、调整部署、改革编制、组织演练，这次新组建两个联兵营也是一样，目的都是妄图以武力来保台独、拒统一。所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称呼台军是台独武装，这是来自解放军的严厉警告。要知道，打击台独、捍卫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所谓台独武装是注定要被解放军消灭的。台军如果甘当台独武装，甘当台独分子的打手和帮凶，那么不管他们怎么调整编制，怎么挣扎备战，都是徒劳的。
18: 接下来是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在近日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就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伊南军事论坛。
21: 今年是赫克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伊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22: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去年他在相会发言五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一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三次相会，回回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那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一点讲得很明确，赫格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了，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21: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一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22: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呢，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21: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他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日本近日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一南教授，日菲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22: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的反应不用喊，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菲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菲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菲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 俄罗斯自研的黎明低轨卫星星座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它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俄乌战场，标志着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黎明系统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
1: 深度国际。
18: 2025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宣布准备组建由百余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卫星群，用于控制无人机。根据俄方的计划，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于2025年12月启动，第一阶段计划发射350颗卫星，随后卫星数量将增至900颗。该系统未来将实现全球覆盖。然而实际情况是，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今年3月24号才发射。另据俄方消息，黎明系统今年5月已首次投入俄乌战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是俄罗斯在高压下寻求突破的重要尝试，极大缓解了俄军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民用通信的窘境。
5: 黎明系统呢，简单的说，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微缩版的只覆盖俄罗斯的低轨道卫星星座，它解决的同样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无障碍接入问题。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消息，就是说俄罗斯在前线丢失了很多的土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过去啊，其实他在偷偷的使用星链，但是这个相当于是没有得到授权。后来呢，乌克兰和马斯克出手就把星链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就给俄罗斯在前线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无人机的使用就不行了，包括部队之间的联络，有很多的小的部队分队之间的联络，还有信息的上传下达等等，全部乱了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俄军在前线表现非常差。现在黎明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其实就是想用俄罗斯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前线对于接入互联网的需求。
18: 黎明系统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二者的卫星都运行在距地面500至600公里的低轨道，并与用户终端、地面专用网关以及彼此之间进行数据交换。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邵永玲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与应用逻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5: 首先呢，他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有限的区域。第二，他们的传输啊依靠的技术不一样，黎明系统它的卫星和地面控制中心网关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激光通信实现的，星链的星地传输呢主要是靠微波频段，用激光来传输呢，它的好处就是超高带宽、抗干扰、防截获的能力比较强，还有呢低时延。但是呢，激光呢也有一些它的不利之处，比如说它对天气很敏感，什么下雨呀、起雾啊、有云层都可能遮挡它，不是那么的稳定。再一个呢，它的造价也更昂贵一些，因为它需要的技术呢会更高端一些。俄罗斯的黎明系统它的设计呢更多的是考虑到军用，所以我们说它对成本就不那么敏感。而星链呢就是要面向民用嘛，低成本才是王道，设计的使用的场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他们不同的技术路径。
18: 俄罗斯方面也表示，目前由于卫星数量较少，黎明系统承担的任务仍是测试性质的，若要实现常态化系统性运作，该卫星群至少应扩充至100颗。在邵永玲看来，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制造产能和发射频率的限制，俄罗斯短期内无法像星链那样对黎明系统实现大规模部署。未来能否最终形成稳定可靠的作战支援能力，取决于俄罗斯能否突破相关瓶颈，实现有效部署，并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经得起实战检验。
5: 黎明系统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卫星太少，所以对于前线的无人机的使用，包括炮兵的射击、部队之间的通信、上下级之间的联络，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可能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毕竟呢它第一批只发射了16颗卫星，按照他们的计划， 第一阶段要发射350颗卫星，我觉得如果能有350颗卫星，前线的需求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所以前景是光明的，但是目前看呢，黎明系统16颗卫星是远远不够的。
18: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大国工匠的故事。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一起了解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的改变。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讲解金圣叹心目中的水浒第一人王进，以及王进的徒弟史进，这两个人物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0: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 满满当当啊！
0: 这是刀具。
1: 啊，刀具。
2: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0: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2: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0: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 啊！
0: 我刚修起来的。
1: 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0: 挺开心，
1: 挺开心的。
0: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2: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0: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2: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有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搓掉，你必须要有耐心。 等他第一遍洗手啊，第二遍洗手啊，最多的要注射三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幺六幺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幺六幺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0: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幺六幺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一百三十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戚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2: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哪个不难过？
2: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1: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7: 电子动态版清明

0: 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2: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3: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儿。从文物的实体来讲，无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完全解决的，时间无法停留和倒转。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1: 不过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为永久保存文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数字化不仅可以留住文物的外形实体，更重要的是能留住它们的灵魂，它是我们与历史重新对话的新语言。实际上，数字化不仅仅是把文物拍张照片放在网上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关于保存、诠释与体验的革命。
3: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从中可知文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以及文物保护者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李云鹤为代表的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1: 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身边的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4: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5: 转动文物，
4: 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 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5: 转动文物，
4: 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是否留意过，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哪些改变呢？未来的我们真的能够像玩游戏一样置身于历史故事中吗？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4: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七名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 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有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他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聊聊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8: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6: 是的，《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8: 在众多的水浒人物中，在《水浒传》的众多评点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呀，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

0: 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1: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0: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水泊梁山上有一百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三十六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石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三十六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重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 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了解完王进，我们再来聊聊王进的徒弟史进。史进绰号九纹龙，是紧随王进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史进的形象充满了矛盾，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致命缺陷。
0: 从史进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尤其是对青年朋友来说，尤有警示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解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呐，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了。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识。
3: 去。
2: 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下次节目再会了。

0: 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1: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闽超推出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5: 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古镇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参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平潭代表队台胞球员李振轩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球赛进一步增进了我与大陆球员之间的友谊，与大陆球员并肩作战让他感受到浓厚的团队协作氛围。
5: 福建省体育局近日呢发布消息称，今年闽超围绕绿茵千两岸，闽超铸同心主题，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4: 闽超中的平潭代表队既有台胞球员参与，也有台胞球童及啦啦队队员助阵。平潭海峡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赛事运营部经理施文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球员、啦啦队队员通过一起比赛训练，增进了解与友谊。
7: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是水中沙也，或者呢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碛，于是呢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能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4: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呢，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山西碛口。
0: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

0: 水，他走走背背脚吧，哇，背家嘛大嘛一家哦。
1: 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气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砌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砌。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金流险砌，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气口古镇。高亢的气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气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气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气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路，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气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气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砌，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气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气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气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气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处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气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2: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1: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的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气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2: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 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筑萨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罗马卸货，把骆驼罗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1: 在七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七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3: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他就把货物卸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1: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 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四百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4: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5: 啥是油化石？
4: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它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通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词语。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横平竖直接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这个呢是四川泸州分水油纸伞的制伞要义。伞骨呢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伞顶压纸要深浅均匀，伞骨支撑要受力均匀，伞面涂油要厚薄均匀，伞柄上下要粗细均匀。
8: 毕六福，他从小呢跟随长辈学习制伞的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努力的方向。毕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哪些新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毕家父子与油纸伞的故事。
9: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0: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9: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9: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9: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0: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9: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0: 水果质地相当好，
1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0: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11: 啊，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9: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9: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0: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9: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0: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9: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9: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 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0: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9: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11: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9: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1: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9: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

0: 长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27集，板金发金龙须针。出了那古怪的混导器店铺，小五终于忍不住问：“
2: 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块水晶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渴望得到一件东西呢。你看看，这水晶的品质这么差，对你能有什么用啊？”
1: 唐三从小五手中将水晶接过来，趁着周围没有别人注意，快速收入自己的24条明月液之中，拉起小五的手：“快走，先回酒店再说。”唐三一路急匆匆地带着小五赶回酒店，两人甚至连中午饭都没吃。此时唐三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拉着小五的手掌心中已经布满了一层汗水。小五平时虽然闹一些，但看唐三认真起来，他却变得很乖巧，跟着唐三一起回到了玫瑰酒店。关好房门，唐三快速将周围的窗帘都拉上了。跟我到卧室。
3: 小五莫名其妙地和他一起走进了卧室。唐三拉上卧室的窗帘，把门关好，脸上的兴奋再也掩饰不住了，流露出几分痴迷的神色，面庞上也浮现出了一丝潮红。唐三珍重地将那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从24条明月液中取出，放在床上，轻轻地抚摸着水晶并不平整的表面，就像抚摸最珍爱的宝贝一般。小五知道唐三一向不是冲动的人，他既然对这块水晶如此重视，想必其中包含着什么秘密，于是在唐三身边蹲下来等着他解释。可唐三半晌才说了一句话：“
1: 水晶中并不是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
2: 那什么样的水晶才珍贵啊？”“
1: 是发晶。”“
2: 发晶？那是什么？”
3: 小五惊讶地看着唐三，这个词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也难怪小五不知道，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唐三从唐门带来的。在唐门的时候，除了负责制作击阔类暗器以外，唐三还曾经负责帮助内门弟子铸造各种暗器，对于暗器材料的研究以及各种珍贵材料都极为清楚。
1: 所谓发晶，就是一些天然水晶在一定的情况下受到外界影响，水晶内部产生的一丝金色丝线般的物体，这种金丝被称为晶发，也叫发金，就像水晶的头发一样。不论是什么颜色的水晶，只要其中出现一根晶发，其价值就要超过成色最好的天然水晶，拥有晶发的水晶就叫做发晶。
3: 小五虽然容易冲动，但是也非常聪明，看着唐三手中这块大水晶：“
2: 你不会告诉我这就是发晶吧？我怎么没有看到金丝啊？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发晶，就算它是，没人认识，那不是一样没用吗？你这200个金魂币花的可真不值。”“
1: 不，这不是一块发晶，而是一块板晶，发晶中的极品。”“
2: 什么什么板晶又是什么呀？”“
1: 发晶中的发金一般都是杂乱无章、数量稀少的，而一些存在年头格外久远的发晶拥有发金数量增多的机会。当发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在水晶体内聚集在一起，形成金板式的样子，这样的发晶就被称为板晶。因其内部发金数量众多，而且又极有规律，所以板晶被称为发晶中的极品。这块水晶表面上看上去虽然污浊，但仔细看的话能够发现其中金光隐现。里面这块金板虽然被外面水晶上的杂质遮掩，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包含的金发数量足有上万根。这是存在至少10万年以上的板晶才有可能出现的奇迹。别说200个金魂币，只要我有，就算是20000金魂币，它也绝对是值得的。我要的并不是为了转卖赚钱，而是有特殊的意义。
3: 唐三没有直接说出这个特殊

0: 出的意义是什么，而是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自己的铸造锤。他的铸造锤比普通铁匠用的要大上两个号。在13铁匠铺第一次使用这种大号铸造锤之后啊，唐三就没有更改过。
1: 小五，你躲开一点。
0: 唐三低喝，小五让到一边。唐三将那块板晶放在地面上，淡淡的白光缓缓涌出，从他的双手之中注入铸造锤。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须臾之间，玄天功内力已经被他提升到了极限。小五吃惊地看着他，
2: 哥，你这是？
0: 小五已经预感到了唐三要做什么，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唐三的小腿骤然发力，身体半转，乱劈风锤法第一下骤然挥出，这是附加着唐三全部内力的一锤。铸造锤上白光大盛，空气中传出一连串的爆鸣，巨大的锤头重重地向那块板晶砸去。小五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砰！巨大的响声之中，整个玫瑰酒店都晃动了一下，清脆的破裂声在铁锤之下响起。在唐三的全力轰击之中，那块板晶顿时被砸成了齑粉。也就在板晶化为齑粉的同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无数金色光点从板晶内激荡而出，在这有着桃心大床的卧室内四散纷飞，整个房间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金蒙蒙的光泽。小五被吓了一跳，赶忙催动自己的魂力将金色光点挡在外面，还好那些光点的弹射力并不强，没有带给他任何伤害。满屋金光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悦耳，有的碰撞在墙壁上，有的碰撞在门窗上，也有的直接落在了那张桃心大床上，整个卧室内完全被一层金色光芒所掩盖了，水晶变成了一地的齑粉。当空中的金光渐渐坠落，小五发现房间内的地面和床上都多了一层金色光点，或者说是一层金色的颗粒。金色颗粒的大小都非常均匀，和米粒差不多，通体浑圆，闪烁着淡淡的金光。小五下意识地拿起一粒在手上捏了捏，发现这金色的颗粒略微有些软，但弹性十足，以他的魂力也无法将其捏扁。
2: 哥，这些不会是纯金的吧？就算是纯金的，那也不如你那200个金魂币价值高啊。
1: 唐三很兴奋，他真的很兴奋。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的情绪第一次处于如此亢奋的状态，甚至比当初得到第一个魂环令玄天宫冲破瓶颈时还要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得到一件暗器百解中排名前10的暗器了，而且品质还如此之高，哪怕是当初在唐门也没有人能用品质这么高的板晶来制造这件暗器。小五，快帮我把这些金色颗粒都收集在一块儿，一颗都不要放过，待会儿我再跟你解释。说着唐三率先行动起来，在内力的作用之下，唐三用出控鹤擒龙在房间地面上席卷，所过之处那些金色颗粒被他一一吸附在手掌之上，然后又放入24桥明月夜中。没多久，外面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3: 啊，尊敬的客人，打扰一下。
1: 唐三知道一定是刚才那一锤惊动了酒店里的人了。还好唐三发力的时候用的是阵力，并没有给地面造成什么破坏。
3: 啊，什么事啊？
1: 外面的服务生说，
3: 哦，是这样，刚才酒店里边有一声异响，尊敬的客人，您听到了吗？
1: 服务生是王经理吩咐过来问问的，毕竟刚才那么大动静，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造出来的。唐三淡然地说，
3: 哦，我们听到了，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为了手头的宝贝，唐三不得不说一次谎话了。服务生没有再多说什么，未经允许他可是不能进来检查的。金色颗粒的数量比唐三预料中的还要多， 他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个角落，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颗金色颗粒。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金色颗粒全部收入到自己的24条明月液内。根据他保守估计，至少有超过20000颗金色颗粒。
2: 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让你紧张成这样。
1: 小五手中拿着最后一颗金色颗粒放在掌心之中，看着唐三。收好了所有的宝贝，唐三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从小五手中捏起那颗金色颗粒。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暗器吗？发晶内的发尖可以制作成一种极为霸道的暗器，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块板晶内的发晶数量如此之多，要制成这种暗器便指日可待了。你看，唐三摊开手掌，将金色颗粒放在自己的手掌之中，玄天宫内力涌动，乳白色的光晕出现在他手掌表面。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金色颗粒在玄天宫内力的注入之下，竟然缓缓延伸开来。一会儿的功夫，化为一根细弱毫毛的金丝，看上去比头发还要细，足有3寸多长。幸好它本身是金色的，否则的话很难辨认出来。小五惊讶地说：“
2: 这就是你说的发金吧？”
1: 唐三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发金。离开了水晶的保护，发金就会自动蜷缩起来，形成一个颗粒。在魂力的注入之下，它才会重新化为发金。一旦失去魂力的注入，它就又会恢复蜷缩。
2: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1: 唐三微微一笑，持续注入着内力。他将发巾拿起，在自己的手指上轻刺一下，顿时一滴血珠渐渐出现。发巾如此纤细，它的尖端自然比针更加尖细，穿刺力在魂力注入之后会变得极强。它本身的体积又小，小五，你想象一下，如果它刺入人体会有什么效果。
0: 说着，唐三收回内力，让发金变回之前金色颗粒的样子，然后手掌一翻，金色颗粒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2: 啊，怎么没了？
0: 小五这么近距离的观看，也没有发现唐三是怎么把那发金变没的。唐三淡然一笑，右手一抬，中指突然弹出，只见一道细微的金色光悄然闪过，无声地没入了床上的被子之中。诡异的情况出现了，随着那金光的射入，被子竟然快速地扭曲起来，眨眼的功夫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凸起。
1: 发巾极其坚韧，弹性惊人，一旦离开魂力的支持，它自身就会重新蜷缩起来。
0: 小五突然明白了，他扑到床上，抓起被子那扭曲的凸起处，用力挤压之下，露出了一点金光。他用指甲捏在金光上，努力地注入魂力，再缓缓地将其拉出来。叮的一声轻响，金色颗粒重新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2: 这要是射在人身上，
1: 可想而知。而且我可以肯定，射入人体之后，你一定不可能找到将它抽出的源头。想要将它取出来，那么只能将整块蜷缩的筋肉一起割掉。
0: 小五终于知道为什么唐三对这块板筋如此渴望了。如此恐怖的暗器，别说是看到，他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2: 哥，这种暗器 也太恶毒了。
0: 小五发现自己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脑海中甚至已经在想象着他射入人体之后带来的恐怖效果。唐三拿起小五手中的金色颗粒：“
1: 我叫它龙须针。在这个世界上，武器是否恶毒并不是武器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来决定。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如果用它来惩罚恶人，那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0: 唐三并没有说的是，龙须针 在暗器白解中排名第八，还不是针类暗器中最为歹毒的。毕竟龙须针只要不是射中要害，是不会致人死亡的。在暗器白解的注释中是这样形容龙须针的：专破内加罡气，需要足够的内力来发动，攻其不备，给敌人以巨大的痛苦，为材料获得困难，对内力消耗又大，需要有足够的内力支撑方可连续使用。以唐三现在的内力，只要能保证龙须针在3米范围内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攻击力，超过3米，龙须针还没有命中敌人就会因为内力不足而先行收缩，而随着攻击距离的增加，对内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种威力惊人且霸道十足的暗器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使用的。终于有一件排名前10的那门暗器了。唐三自信，在一定距离之内，就算是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也无法抵挡龙须针的穿刺。唐三的指甲并不长，但每一个指甲里藏上一枚龙须针，那还是没有问题的。在近战中，这就是杀手锏中的杀手锏啊。当然了，龙须针还不是他最向往的暗器。暗器白解排名前3的暗器都需要玄天功达到7重以上才能够使用，他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修炼。
2: 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小五大眼睛眨啊眨的，看得唐三有点心慌。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要不要自废魂力和你学着暗器。你那些东西都千奇百怪的，真的很好玩。
1: 唐三一阵无语。好玩？那可都是杀人利器啊。唐门的暗器又岂是用好玩两个字能够形容的？看着唐三无奈的脸色，小五扑哧一笑。
2: 哥，收起你的苦瓜脸吧，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可舍不得自己辛苦修炼的魂力呢。
1: 啊，辛苦？你？唐三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上下看着小五。小五见唐三这副样子，羞恼。
2: 看什么？难道我修炼不够努力吗？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1: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得到了珍贵的板晶，从而拥有了第一件内门级别的暗器，唐三此时心情大好。第二天一大早，两人离开住了2天的玫瑰酒店，从南城门出了索托城，朝此行的目的地走去。玫瑰酒店给唐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只是价格实在是贵了一些。当他和小五离开酒店的时候，酒店大厅中被破坏的地方都已经修缮完毕。对于史莱克学院，唐三和小五没什么了解。大师只是告诉唐三，让他来这里继续学习，多余的话什么都没说。但从当时大师的表情上看，唐三隐约能够感觉出这座学院与大师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不一般。从年龄上看，唐三和小五应该去上中级魂师学院，可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别说是中级，就算是上高级魂师学院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这座史莱克学院只是一间中级魂师学院，那么还有必要来这里吗？可是唐三相信大师绝对不会做无谓的事，既然让他来这儿，就一定有大师的道理。出了索托城，顺着道路一直向南，官道两旁是大片的农田。索托城作为巴拉克王国粮食之都的美誉可真不是白叫的。但是除了大片农田之外，放眼望去，目力所及范围之内，他们并没有发现像学院的建筑。大师告诉唐三，出了索托城南门不远就会看到史莱克学院。
2: 哥，你知道史莱克学院在哪儿吗？
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咱们就继续向南吧，总会找到的。那个戴沐白既然是史莱克的学员，就证明史莱克学院确实存在。
2: 哥。
1: 小五突然逆声叫了起来，唐三

0: 似乎很明白小五的意思。你老大不小的了，又不是走不动。
1: 不管，谁让你是我哥呢？
0: 说着，小五一个助跑，猛地扑向唐三。唐三对于小五的动作早就习以为常，但是这股冷不丁的劲儿，有的时候还是会吓他一跳。唐三双手一托，上身略微向前俯下，已经将小五背在自己的背上。小五的身体很轻，对于唐三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什么负荷，而小五的修为不次于唐三，自然不会因为走路而感到辛苦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让唐三背着他，怡然自得地在唐三背上朝着周围指指点点，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每当这个时候，唐三的心中就会涌出一种暖意，那是一种属于家的温暖。他会觉得自己的心很充实，至少这证明着他并不是一个人。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充满意境的国风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纸上雪》。这首歌是唱出了清幽淡远、返璞归真的意境。那纸上雪有描述雪季对饮的静心和洒脱，当然也有对岁月往事的描写和解读。许嵩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充满细节的词曲，而在许嵩的演唱里更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诗画般的意境。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花恋蝶》。

听到的歌曲是南拳妈妈演唱的《花恋蝶》，那这首歌也是将电子和古典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中国风韵味。音乐人也是为我们谱出了一首《花与蝶》的美丽恋曲。整首歌因为有了方文山绝妙韵美的歌词，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花恋蝶般的美好情感。南拳妈妈以温柔的声线来诠释歌曲，让我们仿若看见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既有一种治愈感，又有一种浪漫的意境。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入画江南》，在婉转的歌声当中，黄龄也是带我们缓步踏入了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的演绎下，江南的景象仿佛跃然眼前，带我们去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黄龄的声音是具有江南水乡的柔美感，又有水乡人的细腻和婀娜妩媚，听歌如见人，这怎么能说不是一种意境呢？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不然》。

毛不易演唱的国风歌曲和他演唱流行歌曲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这一首《不然》也是以极致深沉的声音去诠释歌曲中的情感，缓缓倾诉之下让听者内心动容。那这首歌是唱出了不论周遭环境如何，都可以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而毛不易的浅吟低唱也是唱出了一生无悔的潇洒。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磊和刘惜君演唱的《一念三千》。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磊和刘惜君演唱的《一念三千》，整首歌是充满着对情感的忠贞不二以及坚定的决心。张磊的深情沉稳搭配刘惜君的空灵柔美，两个人的默契合作让这首歌迸发出别样的韵味。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板块，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充满意境的国风歌曲。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醉》。

0: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醉》，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时代少年团的专辑《乌托邦少年》当中。春意阑珊，戏台竹马，微雨烟飞，时代少年团这首《醉》也是吟唱出了清新自然的乡情好景，在流畅浪漫的旋律当中融入了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族小调，让整首歌是有了明亮的色彩。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叶炫清演唱的《归去来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龙虾，黄河千年年，一传又一传。呀哈，新兵传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归去来兮》，这首歌是以古筝为基调，融入了磅礴的弦乐，听感非常大气。音乐人创作出如行云流水的旋律，加上叶炫清似水一般温柔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山川流水、清风皓月一般的舒缓大气。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沉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沉香》，两位实力派歌手搭档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为整首歌加分。张杰和张靓颖富有默契的演唱，也是让我们伴着音符，随着具有意境的旋律，感受到了感情中的千回百转。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余情》。

周深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诠释歌曲余情，也是让人过耳难忘。深沉缠绵的弦乐，富有画面感的人声，细腻旷远的编曲，成就了这首音乐作品。虽然周深有许多国风音乐作品，但这首歌仿佛一幅情感画卷，为我们一一展现了情感的复杂和美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的填词非常妙，词作者方文山是运用了古诗词的意境，并用古诗词格律对仗的写法创作的。那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是有中国民族乐器的加入，我们展现出了中国风的魅力。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的《滕王阁序》。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的《滕王阁序》，那这首歌也是在尊重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原作文学与韵律美感的基础上呢，是选取了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和词句，进行了流行化的改编。乐曲当中充分运用了中国特色民乐乐器，如箫、古琴、中国鼓等等，力图营造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图景。歌曲旋律悠扬激荡，将现代律动和文章古韵融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马上要送出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由奚音硕演唱的《探窗》。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台青

0: 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4: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5: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的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4: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 7.24 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1.3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5: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4: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结。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 已构

0: 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静贤：
1: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去哈尔滨看冰雪，飞三亚吹椰风，赴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
2: 这当中啊，就有一位台青叫陈俊勇，他选择用自行车骑行大陆。今天的节目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4: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5: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亚？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4: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5: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4: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5: 有我才去过那个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4: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5: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了，带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4: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5: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形容至交好友，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可您是否想过，这温暖了千百年的称谓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的文化源头指向武汉月湖之畔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俞伯牙和钟子期在此相遇，成就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这穿越千年的相遇，定义了我们文化中关于懂得与共鸣的深情。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走进武汉古琴台，去听听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弹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其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期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期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3: 知音的美好正在于它的罕见与珍贵，伯牙的琴声在无人能懂时只是一串孤寂的音符，只有在子期耳中它才成了有生命的山河。没有灵魂的共鸣，再绝世的记忆也难免沦为绝唱。
4: 这份穿越千年的孤寂与寻觅，不仅刻在了故事里，也化作了古琴台内独特的景致，静静等待着后人的解读。在古琴台里还有两块碑非常有名，一个是道光皇帝的御笔印心石屋碑，另一个是清代岭南第一才子宋襄留下的竹叶碑，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5: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 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硬性食物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科。也就是说，硬性食物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的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杯面上微妙的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的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秦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

0: 这么一写完，宋香就走了，实在是潇洒得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铭文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2: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3: 巍巍忽若泰山。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啊，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三成，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8: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

0: 时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凌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 人离开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包软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
2: 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来听记者白植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4: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5: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6: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5: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6: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5: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7: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5: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6: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5: 凭借

0: 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张震岳的一首《再见》，他用质朴的音浪封存年少的温度。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和重金属的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年代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接下来一曲由曲筱冰演唱的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在弦乐和电子音效的对撞中完成对青春的深夜告白。

0: 再见。
1: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深情与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青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笔触描绘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热血、欢笑与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回味青春的美好与遗憾，带着释然与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继续送出来自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让这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与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了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那继续给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阶段转换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与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倒带，周笔畅的《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像一封迟到的青春信件，生动地描绘了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的《花儿与少年》。

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当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与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碧琛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青春的迷茫与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要送出汪峰演唱的《青春》。这首歌的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的摇滚风格，旋律较为柔和，直白地抒发了对青春逝去的无奈和彷徨。
2: 我打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

0: 明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俞浩洋演唱的一首《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誉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一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接下来一首《追光者》，为奋斗的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的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的演唱充满了力量和深情，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饱含的情感和力量。愿这首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的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这首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的是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让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高考冲刺时刻，尹锡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这首歌以清澈的嗓音搭配激昂的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逆风前行的精神，完美诠释了青春无畏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励志的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的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考场拼搏时最强悍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表达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积极的信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王俊凯用清透的少年音将敢想敢闯新时代的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刚听到的是魏晨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这首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表达了魏晨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者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梦想启动》，这首歌曲为听者展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地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高考路上，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为每位学子送去温暖的陪伴，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不仅激励了无数人，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也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的最后来送出一首吕珊演唱的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的孤独和希望娓娓道来，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让灵动的节奏传递满心欢喜，在轻快悠扬的旋律之中拥抱纯粹的美好。首先来听王敬轩的演唱《最优快乐方式》。

听到的旋律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而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别人分享了美好的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是看到一场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继续听到程璧的演唱，我的心里是满的。

0: 听到的是苏运莹创作演唱的歌曲《你拥有的是现在》。仔细的听完呢，你会感受到这一定是一首很爱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的歌。从眼前的生活剪影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苏运莹用她好似阳光一样温暖的声音提醒着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生活。好了，继续听到杨安的演唱《盛装》。
1: Oh my God, he's so hot.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分享快乐》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作品呢，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又令人放松。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听到于适的演唱《理想之歌》。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感受到宁静的欢喜。好了，继续来听魏如萱的演唱 Have a nice 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带领我们一次次走进浩瀚缤纷的快乐空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来听刘瑞琦的演唱《小欢喜》。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毛不易演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轻快温暖的曲风传递出了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乐观态度。两位歌者的声音也是一刚一柔、一沉一亮，完美的诠释了在光影里起舞、珍惜每一段朝夕的深意。继续听到大张伟的演唱，《好事要发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那又怎样》。当富有青春气息的唱腔遇见《那又怎样》，便有了直戳年轻人心房的力量。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轻快又带点倔强的旋律，为正在追梦努力的人们注入了前行的勇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5: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空》。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2: 我国海上风电加快向深远海发展。
3: 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000列。
2: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3: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7: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